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旧，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岩中的蓝岩。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靓你妈都做错啊！知闲教破，
3: 点解会唔食早餐呢？
2: 阿华你
3: 工作嘅需要
2: 啊，系运你讲你阿华贵阳麦蕉度蹲住啦。
3: 咁啊，有贵阳食品公司招业务渠道专员啦，薪酬咧有4000-8000元一个月嘅，咁啊职位嘅岗位嘅职。職責咧就主要負責咧貴港同埋周邊市場食品嘅銷售渠道嘅開發，咁即係呢個 sales 啫，係嘛？咁啊，再有咧就係新品嘅鋪貨啊、市場嘅推銷啊，同埋跟單嘅回款啊，咁啊要賣得出去攞翻銀紙翻嚟，老闆先至有收益。咁啊，再有咧市場營銷啊、餐館相關人士優先啊，2年以上嘅餐飲業招商工作經驗。再有咧就係熟悉咧呢個餐飲嘅品牌嘅拓展模式。再有咧就係呢個專員之外咧運營。督导员一个，
2: 哎哟，睇呢次佢做咩咧？专员啊，业务渠道专员招入股啊，好似买得胶喎。
3: 呢个咧，应该系做嘢嘅公仔。咁呢个督导员咧，就系监督呢个公仔嘅领导。
2: 哦，
3: 我理解系咁上下。
2: 佢主要负责咧，社区管同埋周边终端门店个陈错啊，你讲到啦，厂房个陈列啊，督导啊，仲有啲终端问题个整柜啊，收车市场个数据统计啊，仲有客层个维护啊，呢个系咪投诉之类啲嘅咧啊？
3: 咁啊，再有咧，具备有同行业当中嘅店长或者监督员咧，2年以上嘅经验啊，咁啊，经验足嘅话咧，做好多事情咧，佢识得把握分寸。

0: 係嘛？咁仲有咧，店長需要係四個嘅，2500到4000蚊，全面負責呢個食品門店嘅日常嘅運營，仲要識一個手工叫做咩？包饺子动作要麻利，
1: 哎哟，
0: 哇！店长仲要包饺子啊，
1: 店长要标到佢条太牙呀，
0: 系系系，咁啊，店长唔识嘅话咧，嗰啲营业员更加唔识啦，
1: 啊死啊，
0: 教识佢哋啊，咁啊自己咧就可以做好店长嘅规划管理工作啦，咁仲有咧营业员都要招四个嘅，2500到3500蚊，主要负责门店嘅接待、产品嘅销售、货物嘅陈列、补货、收银结算、门店嘅卫生清洁、活动嘅推广、日常店铺嘅辅助工作，咁啊同样识都要包饺子。
1: 哎哟，包饺子啊！哎哟，紧要喎、
0: 啊。睇嚟呢个系必备嘅专业嘅一个系造诣啊。
1: 对啦对啦，仲有你招聘个岗位又招人，招生专员要招入管，啊主要负责一些公司食品项目个光芒招生，仲有对啲客户成个开发。对接啊，招商个啊学堂啊，就有跟进个签约个地嘅咧。工作地点咧蛮近噶。
0: 金港大道128号，哇！呢、這个选址选得靓啊。
1: 诶，对啦。
0: 一二发，一定爱发，系、哎、紧要。咁啊，仲有咧，维嘉电器有限公司嘅咧，招家庭销售三位，4000到800蚊，主要负责咧。
1: 4000到8000。
0: 4000到8000啊，唔好意思，眼大冇嗰间。咁主要咧负责美的空调、冰箱、洗衣机、厨卫、小家电嘅门店接待、产品讲解、销售、成交、活动推广、客户回访维护、客户嘅拓展等等嘅业务咧，有一年嘅销售经验以上啊。
1: 哎哟，诶呢个，我就主要招只卖美的嘅啫哦。
0: 美的啊，好嘢。
1: 对啦，诶只，哎哟，嗰只个成本个地点，哇，好熟悉啊。
0: 何盛路901号，即系世纪花园北小区 I4号。
1: 就有整套系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咧，佢要招，佢招保洁员两个，
0: 待遇2000蚊到3000蚊。数字咁伶仃嘅，
1: 保洁员就写保洁卫生啊、扫地啦、抹嘅呢啦，食麻地，偶尔偶衰喺学啊，
0: 放得比较松噶啦吓。咁仲有咧，招聘岗位咧，绿化员两位嘅，2000蚊到3000蚊，负责小区嘅草坪啊、花草啊、淋水啊、施肥啊、除草啊、修剪啊、病虫害防治啊、垃圾嘅清理，绿化垃圾嘅清理啊。咁剪完咗之后，肯定要执手尾啊。
1: 对啦对啦，而且招偶像偶像喺学嘅话，地点咧就写在滨江大道同埋西朗大道个郊外处东朗街嗰边喎。
0: 详尽的更多信息，请关注我们的西岗池招聘平台，会更加清楚。欢迎街坊朋友，
1: 哎呀，好多朋友都
0: 来了，无悔
1: 生岁运同，哎哟，
0: 有事情就不要惊慌，一惊慌呢就大佬跟唔上，呢、這個嘴巴，嘴巴咧又超越咗呢個大佬之後咧，就
1: 亂鏡鑊啦，
0: 笨屎鉗啊，報錯數啦。
1: 6月4号凌晨咧，就坐喺度怪噴屎個木料樽咧，就有火燭咯喎。
0: 咁一間民房咧，突然之間火燭，喺熟睡當中嘅四位人民群眾咧，俾大火係驚醒，哇！要著火咯喎，
1: 有兩個人就凌晨啲，佢就間手走出來啦。
0: 即係可能咧，佢住嘅樓層比較矮，
1: 又困難死啊！
0: 快捷妥当，所以咧选楼层即系高有高嘅靓，
1: 矮有
0: 矮嘅安全。
1: 你喺呢间啦，就四个人将间屋栋拉落嚟，两个人系跟住入咗啦。嗱，都两个人做咪嚟何咪拆落去啊？吓，
0: 即系俾大火封住咗楼梯，自己冇办法落楼，火往上烧噶嘛，好危险。咁啊，情急之下咧，呢两位街坊朋友咧就失慌啦，咁啊，受到浓烟嘅焗。同埋突发嘅情景惊吓，
1: 我啲揸我啊，乜强得柒喎！
0: 打电话报警都慌失失，报错地址，
1: 我蠢二啦，
0: 又报错楼层，
1: 我蠢二啦，我啲上咯呗，你就梗阿栋啊，古栋啊，
0: 着住火个栋啊，
1: 啊死啊你，阿栋阿栋，古栋古栋，到底是罗栋，
0: 讲个招牌嘛，讲个隔篱邻舍有。明顯嘅
1: 標誌嘛，
0: 標誌嘛，
1: 對對對對，
0: 嗰棟嗰棟嗰邊嗰邊，
1: 所以佢啲報警聲咧，佢就粗亂，所以咧就啲個緊咩啊，消防員去到時咧就都玩曬玩啊嘛，玩得見佢，
0: 即係比較增加咗困難咯，
1: 對啦，
0: 咁啊好在咧現場嘅接

0: 警人員咧，佢係醒水，咁知道咧群眾嘅失失慌，然之後用佢嘅專業嘅術語，使呢個群眾講出咗自己喺邊度，喺咩樓層，咁啊成功施救啦。
1: 原来啊，佢哋住喺西楼噶，同人屋企坐二楼，阵间人都去二楼玩人物件人。哎呀，系咪住西楼咧？就终于玩到佢哋又揸佢出来啦。
0: 咁啊，就近嘅木落小型消防站咧，首先系到咗现场啦，系嘛？咁啊，救电器用火咁啊，首先系要咩啊？拉咗电闸，水同电一沟埋，咁啊漏电噶嘛，咁最后咧成功施救底下咧，两位人民群众成功脱险，咁所以咧日常嘅生活里头咧，大家要醒水啦啊，咁一啲啊唔好嘅嘢啊，咁啊要放好，一啲值钱嘅嘢咧要放埋，咁最后咧煮紧嘢。就唔離開廚房，因為有明火啊嘛，係嘛？咁啊諗住咧煲煲湯、煲煲粥，係嘛？人出去買把青菜先，咁點知咧呢啲啊水淋熄咗咧個煤火，然之後搞到什麼燃氣又洩漏啊，係嘛？咁啊燒乾水又爆煲啊，係嘛？
1: 哦，少啲情況
0: 咧，呢啲情況好危險。
1: 你仲係借緊誒，包括咧人呢六六到處去嘅話咧，建議你就用電，建議用電，你就燉絲。是嘛？同嗰個姑娘煲燉啦，佢自己就話燉啦，你嚇咪？
0: 即係最好咧，就唔好四周圍去啦。
1: 最好就係敲住，
0: 敲住喺度眼金金望住。
1: 你煲得未先？
0: 不食未啊？
1: 煲你埋埋粥。
0: 咁啊，仲有咧，有啲私人屋啊最慣噶啦，電車推入屋去充電嚇。咁其實好危險嘅，一個著火短路嘅話咧，就封住咗樓梯。咁再有啲食煙嘅朋友咧，白煙啊，鬼講話講白煙嘅朋友咧，啊食完咗之後咧，咁啊將煙頭咧燙熄曬嘅，唔係隨便一抌。有啲燃物一引著啊，冚冚聲啊，頂佢唔順嘅。高温天氣大家知噶啦，本身天氣啊勁過辣雞係嘛，咁啊再加上咧啲周圍嘅環境乾燥，咁啊火燭咧隨處可以發生。咁大家咧注意防暑降温嘅時候，要注意火燭，小心火燭啊嘛。
1: 對啦，而且你仲壓啲一啲少少個，話吞個防火知識啊。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啫。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嗱呢件腐竹啦，嗱呢是其实是佛山菜怪品个木梁。嗯，
0: 咁啊肇庆咧就系我哋隔篱啊，
3: 咁
0: 啊肇庆咧喺我印象当中最有名嘅咩咧？肇庆粽啊，咁啊呢个粽咧哇好大只噶，我一个人咧食唔晒。咁啊呢个肇庆粽嘅，
3: 唔系个肇庆啤酒喎。
0: 肇庆粽嘅食法咧就系一家大细咧围埋嚟。一起吃这个粽。
3: 嗯，例如他是比较快的吧。
0: 肇庆人不喜欢包小。
3: 哦。
0: 人家包得小就被人家笑啊小气。
3: 嗯。
0: 一定要包大只。
3: 劲啲噶。
0: 咁所以呢仔仔一堂当中呢就会是发生啲碗筷碰撞啦，吓嘛。家庭里头呢莫过于最大单嘅嘢呢就是火烛啦。咁我屋企浓烟四起唔係硝烟四起，系浓烟四起咧。咁好在咧就屋企有人，及时发现，消防人员咧及时到现场，小区嘅物业又醒水啊，将明火整熄咗之后，咁啊消防人员一勘查，发现咧起火嘅原因咧就系呢个住户出门前忘记关咗吹风筒，
3: 哎哟，
0: 又
3: 将
0: 佢放喺床上边。哇！走咗之後，個吹風筒慢慢咁銀著咗呢個皮泡蚊帳，喂，緊要咯！
3: 啊，話電吹風有時候咧，你吹風筒咧好熱氣嘅喎咧，其實爭好似好慣噶，你吹完就仲可以吹完上嗰上嗰油煲嘅咧，
0: 係
3: 好容易着火啊，
0: 係嘛？
3: 對。
0: 最後咧，吹完咗之後咧，立亂一放，放喺啲燃物旁邊嘅話咧，壓著咗又點算咧？係嘛？咁最後短路啦，係嘛？睇似平時冇乜可能嘅時候。就在意想之外咁啊，叫做意外嘛，意外就咁样发生噶啦。
3: 都系咧，电吹风好似好频繁嘅，吹吹头发就乱咗盔啊。就当成你使用你
0: 使用掹电啊。
3: 对啦，使用买真缺嘅喎，你真系好容易引火嗰只腐竹嘅喎。
0: 咁再有咧，买电器一定要选用呢个三 C 认证嘅正规家用电器啦。
3: 咁
0: 啊贪平贪靓又冇买呢个三 C 嘅，又冇厂址嘅，冇出厂日期嘅，又冇生产地址嘅。咁啊呢样嘢咧伪劣产品咁啊比较容易危险噶嘛。日常当中要睇下电线啊插头有冇松动老化，外表有冇发窿发庆。哇，如果有嘅话要及时更换呢个破损咗嘅电线。
3: 对啦，仲有你冇喺嗰啲咩电热水壶啊、取暖器啊，如果你正时光插电菜里咧，就好容易辜负烧屋里嘅噃。
0: 尤其咧啲储暖器啊，

0: 好天就冇用，落雨嘅時候一拎出嚟看啲衫啊 ，B B 全部吸曬啲 B B 衫喺呢個儲暖器上面，我見過㗎。哇，好似烘乾機咁樣，好就好使啦。不過咧，人走嘅衫未拎開係嘛，烘乾機又開住，有分分鐘可能咧意外會發生嘅。
1: 係死死死，仲有咧空調啊，熱水器嗰啲代工啦，嗰啲係咧應該配專用嘅線路。
0: 有啲咧就係用排插嚟插嘅，哇！睇起身牙煙啦，摸摸呢條線滾曬噶，大佬唔夠過。咁啊，再有咧，屋企嘅家用電器咧，遠離呢個陽光嘅直射，照得多曬得多，會老化、老化之後咧，就會發生呢個危險，自然啊，即係自己燃燒起身，係、嘛？
1: 對對對對。
0: 哎呀，再有咧咩空調啊、配電箱周圍咧要留啲餘熱嘅空間，係嘛？擦到抹一抹，擦一擦，
1: 都会等佢酸酸嘢。啊，啲高电同高电之间咪要堆咁近啊，闹到啲
0: 排排坐食嗰个，
1: 唔使到闹啲啰俾人碌噶嘛，
0: 透透气啊嘛。电器呢家嘢咧用得咧好咧就电器帮到你手，咁样用得唔好啊叫做咩啊？谷气，
1: 生气。
0: 咁啊谷咗气之后咧，佢会发火，发火咧会出电火花。
1: 成间啲电器腐竹都大啦，已经鬼缺佢，惊你衰爆。
0: 首先要切断电源。
1: 哦，你发现嗰啲电器咧，插烟啦，又插腐锅啦，即刻要关闭嗰只电源个开关啦，掹个锄头啊。
0: 咁啊，最后咧周边有啲异物咧，快啲移开佢啊！平时咧都要正确选用嗰啲灭火嘅器材，屋企要备一啲啊。咁啊，什么泡沫型嘅啊，或者系讲干粉型嘅，或者依家。这个比较先进的这种水剂的灭火器喷去人都没相干的。所以呢这些灭火器材呢看似平时用不着，希望呢真的摆住在这里镇住镇住，千祈呢就没用、
1: 就是了，宁可千日不用也不能一时没有。
0: 火势太大的时候没办法控制，走夹唔透啦，
1: 要为啲嚟好延长啦。
0: 唔好贪恋财物，话我翻去搵翻沓银纸喺边度先收住啊！记得第一时间打119报警。
1: 就请咧，阿云咧，有时候你咪写惊啲苦烧人嚟，而且啲烟焗人嚟噶。
0: 再有咧，打湿毛巾啊、衣服啊，揞住个嘴鼻啊。
1: 哎，
0: 千祈千祈咧，就希望咧，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多余的，
1: 同我都话晒啦，就
0: 冇用得着。但系用得着嘅时候咧，你要拎得出嚟啊嘛。
1: 你要知道，你要实达系嘛，要知道要实达佢坏晒喎啊。
0: 所以咧，真系仲讲唔讲啊？
1: 再讲啦。
0: 再讲啊，再即系跟住讲系嘛？
1: 再讲三分钟，俾你讲三分钟。
0: 讲唔讲我哋发现嘅170几年嘅老维堡啊？
1: 就桥墟。
0: 桥墟，
1: 哎哟！
0: 平时讲一讲桥墟咧，就讲到呢、這个
1: 人形，桥墟鸭肉饭，桥墟鱼肉。
0: 咁大家咧知唔知咧？桥墟仲有一个不为人知嘅时光隧道，里头咧冇城市嘅喧闹，冇青砖嘅啡啡声，而系咧有一个清代顶级嘅豪宅，叫做东井围。
1: 哎哟，嗰只东镇湾咧，死在一不偶然呢个时候咧，就好似喺
0: 咸丰年间啊！
1: 我要真系咸丰年，
0: 唔使讲啊，咸丰年咩？
1: 诶，真系好耐好耐喺前
0: 啦，系啦，
1: 而且咧死1976年，诶，呢个系咗20几年喎。
0: 系啦，咁啊，根据我哋《贵港志》《贵县志》当中嘅就记载有咧，1852年落整开始整啊，落成咧1876年，数数手指头，足足24年，哇，起咗24年咁耐。
1: 对、系咗好耐，都系你嗰只东镇湾，你非常之靓，方面云水一
0: 水为财也，系嘛、有靠山啊，
1: 依山傍水，
0: 围墙咧高有5米啊。咁啊，厚度咧有70公分，咁啊用石头同埋青砖砌成，占地咧有20畝。
1: 远远睇咧，好远啫，乜嘢宝类啊，啫啊，好远啫，迷恨个神祠，啱啱有神宝，有祠堂，有民居，有水镇，有湖堂噶。
0: 系啦，咁啊，东井围咧就系我哋客家人，
1: 客家人，
0: 自家人咯，佢嘅智慧同埋团结咧，就整成嘅青砖黛瓦啦。里头嘅建筑师傅 八廿五，當年咧聽講佢係咩老班學校出嚟嘅名師嘅喎。
1: 我真勁勁師哦！你嗰只壞屋咧，咪當時轉眼個地方仲寫只過速個大閪
0: 嘅
1: 喎。
0: 咁啊，當年嘅呢一個屋主咧，佢姓楊嘅，喂。
1: 嗯，哎呀！原來你勁油買啊，型型啊嚇！
0: 三代咧，
1: 成日看到正牙，唔係
0: 三代咧就皆以係武舉得勢，入咗仕途，征戰四方，戰功赫赫，咁啊深受到當時朝廷嘅重用。
1: 哎呦！哇！都係咧，原來2017年咧，個質神康嘅神土炭，就噴壞強西個傳統村落啦喎。
0: 咁啊，東井圍咧有170多年嘅歷史噶啦。咁啊，到家下咧，咁啊圍牆仲喺度。咁啊，故事裏頭咧，仲有阿伯阿公喺度講緊。咁啊，手藝咧睇到啊。咁啊，如果你行過橋墟嘅話咧，不單止個碳碗、鴨肉粉買件羽絨服，買張羽絨被。
1: 仲估係東鎮壞啊，係咪啊？睇睇，最後咧換乜啲旗袍啊，嗰啲衫，佢銀色，哇，幾
0: 出片啊，
1: 銀出片的喎，好靚的喎。
0: 哎呦，
1: 啊，即係個真年代個高級定制咯嘅喎。
0: 即年代，咩年代啊？
1: 亞質年代啦。
0: 誒，又嚟啦，無指向性嗰邊咧，嗰邊咧，嗰邊啊。
1: 啊，對啦，對啦，哎呀，成日咧，琴晚個節目就寫人煙啦喎，琴晚個高校街坐，同個都寫街坐個保持，加油。坚持，坚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和我的贵港。30年，30人，
1: 30年，30人。今天听从货车司机到柑橘大王的黄子扬的故事。
2: 我是黄子扬，是一名柑橘种植现代农民。
1: 1996年地级贵港市成立那天，23岁的黄子扬正开着货车，拉着一车活鸡从广东往浙江赶。那时候对于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农村男人来说，跑运输是改变命运的首选，既可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又可以见见世面，感觉是人生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2: 我文化又不高，没什么学历，所以说我就选择跑运输。我跑运输跑了将近10年，那个时候我去广东拉那个鸡啊，市会那里，看见人家种那个砂糖橘，批发的4-5块钱一斤。
1: 转变在2008年，黄子扬在广东四会看到漫山遍野的砂糖橘，那些鸡就是套养在砂糖橘下面的。在那里的农村，除了满山满坡的金灿灿的砂糖橘外，还有掩映在砂糖橘旁边的一座座气派的楼房。当地果农告诉他，他们的楼房就是靠种砂糖橘盖起来的。当时黄子扬就震惊了，他的心也随之动了起来。刚好老家港南区八塘街道山泉村有不少荒地，他一边跑运输，一边和家人慢慢种起了第一批砂糖橘树苗。3年后，砂糖橘进入收果期，亩产2000多公斤，每公斤卖9元多。黄子扬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 就我从2008年开始种第一期，种了以后我第3年就可以挂谷了。我第一期我就种了第一桶金，就10万。乡亲们看见我赚了钱，就纷纷加进来跟着我种，我就手把手的跟他们种那个技术指导。
1: 2015年，黄子扬进行二次创业，扩种沃柑和黄地柑近200亩，把产业做大做强，继续带领乡亲奔小康。
2: 以前这里都没有路的，都是荒山野岭的，以前都很难拉得出去的，用牛车。
1: 果园里没路，他们就自己拿锄头开条泥路，铺点砖头石子，用小货车慢慢把柑橘拉出来，到村旁宽敞的地方再中转装上大货车。但道路的问题始终制约着他们柑橘产业的发展。了解情况后，2016年，政府出钱给黄子扬他们的产业园修了水泥路。通路之后，大卡车能直接开到

0: 果园门口装货了。
1: 自从政府帮我们修了那个园区路以后，那个产业路，后来收购的客箱更加多了，因为运输方便了嘛，我们钱又比以前赚了更多，这个价格卖得更好，更有信心了。
0: 这几年贵港的路网更是一年一个样，以前拉果去玉林走老国道要将近两个小时，现在走高速半小时就到了。贵港南高速出口就在附近，从广东进货一下高速就到家了。依托这条大动脉，黄子阳成立了子阳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不仅自己种，还托管过近千亩果园，搞水肥一体化滴灌，喷药采用无人机作业。他的微信昵称叫现代农民，就是不想还像父辈那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还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如今的农民早已今非昔比。30年来，黄子阳从一名农民到一名货车司机，又回到当一名农民，但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拥有了数百亩的柑橘产业园，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农民。乡亲们的日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1: 现在我已经种有300多亩沙糖橘莫干果园，真正成为一名现代农民。乡亲们也跟着我故乡的红红火火的生活。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来让我松口气吹熄圣火，不需要再发现这就是我，宏愿太多遗憾更多，不想再紧抱着孤单的信念，无谓想什么，要扮个怨人谁有为我撒谎，情愿我心眼到吹熄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3: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

0: 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放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1019贵港电台，
2: 1019贵港电台，
1: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贵港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的《何城处处书香飘》。这是一首广东音乐《雨打芭蕉》，由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之后，在2015年4月贵港图书馆举办的世界读书日汉墨书香飘何城活动当中演唱，备受老百姓的喜爱。我们就来听这首《何城处处书香飘》。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交织千个心》。许冠杰是现代粤语流行歌曲的开山鼻祖，他创造的香港口语演绎法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对现代粤语歌的推行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他也是香港歌坛唱作歌手的先驱。1983年，他发行专辑《阿森和他的好朋友们》，这张专辑主要收录了他在圈中的好友，包括张国荣、周启生、谭咏麟、黄家驹为他编写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只有三首是由许冠杰自己作曲的。许冠杰不仅仅用歌声来影响后辈，有时还故意给他们很多合作机会。最令人感动的就是他在乐队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主动与别安合作，唱他们的歌曲《交织千个心》，使得更多的人认识了别安的价值。专辑当中的《交织千个心》是由黄家强作词，黄家驹作曲，后来由别安重新演绎，收录于别安1989年的专辑《真的见证》当中。

爱你莫说嬉戏，不要说像是游戏，我的心为你飞。但情路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

0: 快乐营业中，
1: 陪你放轻松。
2: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
1: 我是春培，
2: 培的搭档吗？
1: 那我是春培的搭档，我是舒童。
2: 哎，吓死我了，我以为突然间一个直播间又有两个春培了啊。
1: 嗯，
2: 那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不错的，
1: 是的，
2: 外面也是晴空万里，
1: 而且今天的天气很凉快，哎，我看天气预报是20多度。
2: 我昨天晚上睡觉就没开空调，
1: 哦，
2: 非常凉快，直接在客厅上面沉沉的睡去了。
1: 就客厅上睡着了
2: 啊？对，在客厅里面就睡着了，但是半夜还是被稍微冷醒了一下。其实昨晚最低的温度我觉得大概是有22、23度这个样子的，我是开着那个阳台的那个落地窗嘛，那个纱窗就只关了一个纱窗，然后就觉得那个风啊呼呼吹。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觉得脑袋有点晕晕沉沉的。
1: 你那看着昨晚着凉了吧，好歹盖个小薄被嘛。
2: 大家还是要注意好这个，虽然说现在5月、6月、7月了，但是还是要注意好保暖工作。
1: 主要是这个天气变化多端的话，还是要注意盖个小被子，其实也很正常了，
2: 是吧？哇，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1: 聊点好吃的，好玩的。
2: 我们之前也是说了王祖蓝，来到了咱们这个桂平的金田嘛，然后吃了这个粉，
1: 对，古山粉，而且也让这个味道再次走红。那今天呢，也带大家认识两款这个贵港本地的宝藏米粉啊，就是这个桂平古山粉和平南丹竹梅令粉。
2: 丹竹梅令粉，那这个先说这个桂平的金田古山粉吧，它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了，至今已经传承了90余年还入选了咱们当地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嘛。首先呢，我们上一次也介绍过了，它是选用这个本地优质大米搭配古山的泉水制作，然后呢它的粉质是筋道厚实的啊，然后呢口感呢非常弹牙，又有韧性。但是大家可能都是丢进那个热水里面，然后看到那些阿姨滚两下烫两下，然后呢就放到汤里面就一块吃了。
1: 是的，那其实呢这个跟普通河粉是有区别的。当时呢王祖蓝到这个门店品尝的时候，也是被这个米粉的香辣风味吸引了哈。
2: 香辣风味，
1: 是的。那其实除了这个人气满满的古山粉以外，还有这个平南丹竹镇的梅令粉也同样不容错过。
2: 这梅令粉呢是一款坚持传统手工制作的米粉嘛，然后从选米啊浸泡啊磨浆啊再到上锅蒸制，然后自然的晾凉，手工切条，每一步都遵循古法传统。然后呢机器呢是很难以复刻这一份美味的。
1: 是的，评论区这个有朋友说古山粉梅令粉我是你们的粉。好的，那记得关注一下主播，
2: 谢谢
1: 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啊。
2: 那再说回这个梅令粉啊，这个梅令粉呢米香也是非常纯正的。一说到广西肯定就会想到米粉这一种。
1: 是的，哎，你吃过这个梅令粉吗？
2: 我还没有吃过，估计是又是我吃过，但是他们有就是在那个招牌上面标起来。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1: 是的，
2: 很多朋友其实也在这个桂平啊或者桂港的街头是吃过古山粉的，它也只是没有标出来而已。但是你会发现它就跟我们平常吃的河粉呢那个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它会比较韧，比较弹牙一点。
1: 是的，但你说这个梅令粉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凉拌吃啊，
2: 凉拌吃
1: 就是搭配紫苏啊空心菜梗啊这个凉拌的这个梅令粉。
2: 空心菜梗哦，哇，酸
1: 酸
2: 的，
1: 酸
2: 酸
1: 甜甜的，而且清爽解腻，就很适合消暑啊解馋啊，真的，特别是夏天的下午的时候，就是肚子感觉很想吃东西，但是很热很燥热，不太想吃那种很烫的或者很辣的，
2: 是
1: 这个时候就吃凉拌粉非常合适。
2: 凉拌粉又或者说去吃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个粥铺粥摊嘛。
1: 是的，
2: 在我们介绍之后杨姐马上就去打卡。
1: 是的，当天中午马上给我们发回这个售后反馈。
2: 对，是在生活港那边的一个桥洞里啊。
1: 对，桥洞旁边，
2: 桥洞旁边。
1: 是的，
2: 我也想去，因为今天中午有点懒不想做饭了。
1: 也可以，你可以开车过去。
2: 可以开车过去是吗？
1: 那其实刚说这个梅令粉和古山粉，如果是没有尝过这两款特色米粉的朋友，还可以有闲暇时候去试一下。
2: 在一碗热粉或者凉拌粉里面去体验一下咱们合成地地道道的市井美味吧。

0: 今年很火的一款就是水果类的饮品，带有油柑的东西。
1: 油柑汁，
0: 油柑汁，我发现就是很多的大型一点的商超都开始推出那种什么芭乐油柑啊，又或者是芭乐油柑啊，是的，我之前就喝过这个芭乐油柑，很好喝，还有等等的。去年对，还喝了什么柠檬油柑这种之类的，很清爽，
1: 非常清爽是吧？而且那个味道有点酸酸甜甜的呀，不过也是看各家的奶茶店和商超他们调出来的那个饮品。是的，其实说到油柑的话，在场上那边是比较出名的，所以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火了之后呢，也有一些就是品牌奶茶品牌跟那边联名推出一些系列的产品。哇，一想到油柑，我就想到前几天好像，我刚好就买了那个芭乐油柑嘛，那个油柑汁非常清爽，
0: 是的，
1: 感觉就是很适合夏天喝这种东西。
0: 对，而且糖分感觉喝起来没有那么高， 干，懒是橄榄的、那个懒吗？
1: 对、青懒油干，其实这个青懒我也不太能一下想起是那种水果、但是我感觉带青就很清爽因为你看这个
0: 带一个绿字是吗、
1: 因为它那个叫青什么来着，青柠，你看
0: 青柠
1: 很清爽吧？
0: 哦，那其实这个青榄和油柑都是岭南地区非常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嘛。
1: 是的，
0: 那将二者同时搭配，混合搅拌搅拌均匀，然后就制成的饮品呢，也是本地十分流行的一种喝法啊。
1: 嗯，
0: 那这款饮品呢，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口感是有层次的。
1: 入口先是有种淡淡的一种酸涩感，但是几秒之后呢，就会有这种绵长的回甘。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知道搭配什么合适吗、
0: 搭配什么？
1: 螺蛳粉、
0: 哎，还有呢，
1: 就是一些比较烫啊、比较热啊、重口
0: 的
1: 火锅也可以、
0: 火锅
1: 就夏天吃火锅你搭配这种清爽饮品你就特别中和。
0: 那其实在炎热的夏天它的消暑优势也是非常突出的。
1: 是的、
0: 这个青榄呢它有这个生津利咽啊，对我们的喉咙啊、咽喉啊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那我们长时间说话或者说吹空调导致这个咽喉干涩
1: 就很适合喝上一杯能够有效的舒缓啊。
0: 那油柑呢它也富含这个维生素 C 嘛，性质呢是偏凉的，是能够这个清热降火、消食解腻的。那不管是午后啊犯困啊，然后觉得很燥热，还是就是吃的
1: 大餐过后吃的饱饱的
0: 就感觉好腻啊、那个嘴，但是又想再吃点东西喝点东西，那喝个油柑汁、
1: 是的是的。像我以前一开始就是比如说我喝去吃螺蛳粉啊、可能会配一杯那种奶茶，就是奶味比较重那种很甜的奶茶类型嘛、后来发现感觉这样吃完之后还是整个人很感觉很腻很厚重。原来要喝点清爽的会真的不一样。
0: 你看我平时吃这种比较重口的东西都是去买杯美式来喝的、
1: 那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也是重口，
0: 太恐怖是不是也是重口的嘛、
1: 是的，
0: 这感觉这个和你直接去买一杯就是凉冰起来的中药感觉也差不多是吧，又太解腻了。
1: 那我感觉那个比中药难喝
0: 比中药难喝确实吧，
1: 个人感觉 那其实这个青榄油柑这个饮品呢也是制作蛮简单的，主打一个天然、无过多的添加，就保留这个果实本身的风味啊，
0: 本味儿，食材的本味儿嘛、那大家既可以就是在外面购买一些奶茶店或者商超里面已经做好的各种各样的油柑汁、也可以自己买这个油柑啊、青榄啊回来就是制作一下这
1: 适
0: 合自己的饮品吧、
1: 稍微冰镇一下口感会更佳。
0: 哇，那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饮品也越来越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甄别选择，注意好食品安全哦。
1: 是的。

0: 哦，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么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工艺品，也可以说是送礼的好佳品呢、啊。
1: 是的，你知道最近有个节准备要到了。
0: 有一个节准备到了，
1: 端午节。
0: 在东湖上啊、前一天啊，还有朋友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问我们，这个龙舟比赛开始操练起来没有？操练起来了，
1: 早就练起来了，老早就他们那些备赛的朋友们就已经在
0: 吭哧吭哧吭哧。要不是我不会游泳，我都想下去游一下。
1: 你不是说了吗？你想去打鼓
0: 啊、我想去打鼓。
1: 嗯，我还跟你说打鼓的也挺累的。
0: 打鼓很累啊，它一直不停
1: 的，
0: 而且要有节奏
1: 的
0: 变化。
1: 是的，而且要特别有力量
0: 啊、要一直默念，哎呀，你们滑快一点，快点到吧，好累呀、啊。是。
1: 但其实端午佳节呢，还是有蛮多就是朋友开始挑选一些适合送给长辈呀、亲人呐、一些节日礼品。
0: 是的，那现在，我们之前很久以前都是送粽子嘛，有一段时间我们
1: 小的时候就互送粽子嘛，
0: 哎，对。
1: 但是其实就是主要是各家口味不同，我互送一下，我们尝一下对方口味。
0: 对。但是其实，那个粽子呢，到最后都会吃不完，
1: 对。
0: 然后就放在冰箱的最底下的那一层冷藏那一层，然后放到第二年的春节。到底是谁家？好难猜、
1: 是你家是吧？
0: 啊，是。那端午节临近呢，不少朋友就像刚刚书童说的一样，要开始挑选这个节日礼物了嘛。那如今市场上各种各样的礼物，就像什么带有艾草的香包啊，什么雄黄酒啊、粽子啊等等等等，其实也是让大家挑的眼花缭乱吧。
1: 是的，是的。其实送不同的人可以准备不同的礼物。如果是送小朋友的话，可以送这盒朵朵。
0: 哎。这也能 Q 一下。
1: 但如果你要送给长辈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
0: 传统文化、
1: 那确实有一个产品蛮好的啊，具有这个非遗底蕴的，
0: 那就是
1: 而且这个颜值跟实用性都比较好的一个特色好物。
0: 那就是贵港甄选联合山里文化打造的2026非遗芒边端午竹篮礼盒。
1: 对，芒边非遗来的，真的。
0: 对，上一次新年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在平南那边有一个活动嘛？然后里面就有那个芒边。编着编着，说不定编的稍微快点，还能带走。
1: 这样子吗？
0: 对。
1: 那我感觉我的手艺应该倒是没那么快的、
0: 我倒是一直都很好奇，就是这个芒边的一些工艺啊、步骤啊，以后我还是会想要去了解一下嘛。
1: 可以的，你送给长辈啊，或者是你就是送给一些就是
0: 反正就是长辈那一类啊，又或者说比较喜欢传统文化一点的朋友。
1: 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比较想比较重要的一些人。
0: 比较重要的一些人嘛，这也能送吗？
1: 送啊。
0: 因为我已经看到那个礼盒它整体的样子了嘛，其实它是非常大一 Q 的。
1: 对。
0: 还蛮实用的，你要把它直接当成化妆箱来用也行啊，但是要在里面就是铺一点就是比较防撞一点的东西嘛，还要分好格才可以。
1: 是的，那其实这个礼盒最大亮点就是依托这个传统非遗芒边技艺，还有且是纯手工制作的。
0: 它呢是区别于流水线的生产的普通包装嘛。每一只竹篮都是由匠人亲手编制，然后它的纹理呢是非常自然和独特的啊。然后带着满满的手作温度，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
1: 是的，而且礼盒搭配应有这个端午安康啊、节节高粽这种字样的书法妖风。哇，那整个这个传统文化感特别强烈，特别浓烈。
0: 送高三的朋友，节节高粽，没问题吧？
1: 也可以的
0: 啊。那再点缀一些，就是像这个流苏啊、香囊啊，其实就会给人一种非常有国风、非常有韵味的感觉哦。
1: 是的，是的，不管是自用还是赠送，格调都很出众啊。
0: 对，日常，而且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那种类型嘛，就跟我们平时可能在外面看到一些另外的箱子一样。我们日常可以拎着它，就挎着它，然后出去买买菜啊，又或者说可以把它放在家里的一些沙发底下，或者说茶几底下，用来收纳一些居家的杂物。
1: 是的，
0: 往里面放一点毛巾呢、又或者说纸巾啊、专门用来收纳纸巾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个使用场景
1: 是什么呢？
0: 出去野餐嘛。
1: 野餐。
0: 对，
1: 这倒是。你装点什么这个野餐的餐具啊、布啊，还有一些吃的放在上面，
0: 好清新啊，
1: 直接拎出去
0: 拎出去，然后把东西都放出去之后， 还能拿去拍照，
1: 嗯，
0: 哎，对吧？就以山野为背景啊，以花儿为背景啊，
1: 对啊，
0: 然后就扶着那个箱子，就可以拍出一种很田园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哦，大家一定要把草帽戴上。
1: 当然了，还有一种这个场景，就是员工啊，就是我们的企业单位送给这个员工福利啊，节日慰问品啊，什么年会礼物啊，哎，也合适。
0: 你是在跟我们领导说吗？好，好，好。我期待
1: 领导说你直接拿饭卡去那个我们的那个小程序，不是线下那里刷好了。
0: 这样吗？
1: 是的。
0: 好吧，那我有空的话会去看一下的。等一下这个买了这个竹芒的箱子之后，顺便再买一个合作的朋友嘛。就走亲
1: 访友
0: 啊，对，走亲访友嘛，
1: 很合适。
0: 嗯，你不论是买来自用啊，还是说送给送给爸妈呀，又或者说是送给朋友，其实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送礼选择。
1: 好，那说了这么多，我想问一下主播怎么购买呢？
0: 大家可以就是搜索这个贵港云商城的小程序嘛，
1: 是的，
0: 然后来下单哦。
1: 当然也可以在这个贵港宣传公众号上面啊，有这个具体的一些咨询信息，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都可以。
0: 是的，
1: 也可以详细这个咨询定制信息。
0: 哇，定制，
1: 比如说你要定制一个字什么在上面啊，或者是你想做个小号点什么都可以去商量的
0: 啊，在上面编一个何朵朵行吗？就是用不同颜色啊，不同颜色的
1: 那个
0: 竹芒嘛，
1: 你要不自己画一个何朵朵贴上去得了。
0: 我还是
1: 就成为一个平面何朵朵。
0: 谢谢各位匠人，求你们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路况播报。
1: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海芬，请他来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高速路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快乐营业中，
4: 话题陪你疯。今天聊点啥？喂喂喂，
1: 今天喂喂喂，今天聊点啥？
4: 我们这现在是把这个版头我
1: 给融会贯通了一遍了啊！
4: 是的，
1: 嗯，我们昨天刚好聊到这个高考的一些比较前一天比较难忘的一些回忆嘛。
4: 是的，
1: 对。
4: 那今天刚好也是，就是今天下午会结束我们的高考的考试。
1: 有点感动，感觉我要掉眼泪了。
4: 怎么你要去考试了？
1: 我可能有个分身正在考试中，给我共情上了。今天一直
4: 就是每年高考你都要考一遍，
1: 都要考一遍。
4: 内心
1: 哎，不过今天应该会有好事发生吧？虽然封建迷信不提倡，但是我今天左眼皮一直在跳。对，然后天气也挺好的，给人一种非常积极的心理暗示嘛。
4: 是的，是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也是跟这个高考有关，毕竟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
1: 对，第三天喽。
4: 当年你高考刚结束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什么？就刚考完。
1: 第一件事是什么呀？我想一下哦，因为我成年了，所以跟着朋友们去网吧。我很想说一些比较正能量一点的回答，但是我好像真的，
4: 你这也太直接了吧，
1: 我真的好像是去网吧了。因为当时嘛，我们是计划着一起去聚餐的啊，整个班的人一起去聚餐，但是考完试之后到聚餐的那个时间中间又有2个钟头，然后我们一群人又不知道要干点啥，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在市区里嘛，会有一些就是从别的隔壁的县还有一些村的朋友们是过来上学的，他们也没有不知道去哪儿，这2个钟头吧，好像回家又回不了，回家回来的话又很麻烦嘛。
4: 那我当时的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
1: 比较平静，
4: 因为刚考完就是默默的回教室收拾东西，其实东西也不多的，都搬到回宿舍里面去了嘛。因为当时要清空考场，
1: 清空考场，
4: 就是要搬东西回去，然后回到宿舍之后就收拾收拾收拾，人很多。就其实当时收拾完东西已经是7点多，就是能把东西全部运到车上。
1: 哦，全部运到车上去了。
4: 对，但是很堵车，很多家长来接小孩嘛。
1: 哎，对，
4: 毕竟东西很多，然后大家都开小车过来接，回到家已经是8点多了，饿得不行，
1: 饿得不行了，是吧？
4: 对，
1: 当时我倒是没有这个烦恼，因为我是提前差不多1周我就没有在学校里面住了。我就开始慢慢把东西往家里面搬了，我是住在家里面然后去高考了嘛。所以我没有这种体验，就感觉还蛮辛苦的。
4: 是的。哎，小飘飘说有些题目不会写怎么办啊？那问一下高中老师吧。
1: 啊，
4: 现在打电话回去问你。
1: 哎，但是考试的时候不要问哦。
4: 对，考试不要问哦。
1: 很危险，很危险啊！真行啊，刑法的刑。那我当年呢，考完了走出考场。就像你刚才说一样，其实是很平静的，
4: 对，
1: 心如止水。
4: 是的。
1: 一般
4: 就一切尘埃，一切就是只能等待的感觉
1: 啊，唯有等待了。刚开始呢，大家会预想着可能会一出来之后很兴奋，然后做要么就是做第一个跑出考场来的女生。我们应该也刷到了，你刷到了吗？就是昨天有一个新

0: 闻嘛，就是那个女生第一个跑出来考场，然后大家问你考得怎么样，她说还不错，她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出来呢？然后她说啊，我的妈妈让我第一个跑出来，然后说不定还能蹭个采访。
1: 而且特别好笑，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出来采访啊，都是给大家把许愿池给读出来了，
0: 哎，给读出来了，要不就是接，接好运嘛。
1: 是的，但其实我当时的话，面临的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问题就是，考完的试卷呐、书本呐、东西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就收拾起来很累，像断舍离一样，会感觉，你说要是。
0: 扛回去吧，
1: 没办法说一下子全部丢掉，其实是不太舍得的，毕竟陪伴了你3年，有那么多用心做过的笔记，
0: 卖给高二的学弟学妹，
1: 那其实大家都不需要
0: 了。哦，这样吗？
1: 毕竟老师教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
1: 而且我的笔记还没有，也没有做那么好了，
0: 也没有做那么好。
1: 要是学霸笔记的话倒是可以买一下。
0: 你不是吗？
1: 我当然不是。
0: 你是高材生啊，学霸笔记。
1: 哎呀，那你也是。哎，好了，互夸一下。

0: 但其实当年这些高考完硕士的东西，除了这些书本以外，笔记以外，真的还有什么被子啊，各种东西，
1: 被子还有那个洗脸的那个盆
0: 啊，各种东西运了很久啊，
1: 还有只剩一只的袜子，另外一只估计是住在高的楼层、
0: 哎、
1: 然后掉到下水道里面去了，掉到后面的排水去了。
0: 嗯，反正我记得当年收拾东西收了很久，
1: 对吧？
0: 嗯，对。但是你要说也有人就是在考前一天晚上啊，就是最后一天晚上提前收拾，但我又感觉、嗯、哎呀，只要我不收拾，我的高中就还没有结束，算了，考完再收吧。
1: 嗯，
0: 就那种心态啊。
1: 哇，考完再收吗？考完再收又会有一种好像有事情没有做完的感觉。
0: 嗯，
1: 好难受啊。
0: 但是其实
1: 累了
0: 如果太提前收的话，还会影响考试心态。
1: 对，
0: 还是不要太着急嘛。反正考完是大把多时间可以收，学校不会说那么快赶人的哈。
1: 哎，但是我的话，我是完全舍不得的，所以我把书啊、试卷啊什么的全部都搬回来了。
0: 嗯，
1: 现在还在家里的杂物房里面堆着。
0: 我好像也是，就是后面堆到后面，可能是大三、大四了、嗯，已经可能被我妈妈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我才完全放下这回事儿。
1: 放下了是吗？
0: 对，才会把这个事情暂时抛之脑后啊。
1: 对，
0: 特别是我记得当时学校运的那种成本的那种什么
1: 试卷，就
0: 是试卷是那种类似于什么
1: 讲义啊，或者说
0: 讲义
1: 或者说解析这一类的、
0: 嗯、就总结好的那些
1: 笔记，就是装订在一起然后发给各位同学们嘛。
0: 我感觉特别精华，因为觉得我被逼、嗯、我自己总结的好太多了。
1: 一般
0: 要是高一发给我的话、嗯、我可能学的能更好一点。
1: 各位老师一般都会说啊，这是内部资料，大家不要外传。
0: 是的是的，确实也是，对，确实也是老师们就是用心整理的结果啊、嗯、
1: 对，
0: 所以那些我觉得哪怕我上了大一啊，有时候考起那些试然后再翻一下高中的知识，哎，好像也能用上，
1: 也能用得上是吧？哦，那除了这一个像试卷啊、书本之外，还会有什么物件之类的呢？
0: 有、
1: 有吗？
0: 有的，因为其实当时高中，特别是高一、高二，我们当时很流行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1: 嗯，
0: 写信。
1: 写信。
0: 嗯。
1: 好丢脸了，就是我不是前几天刚刚搬了个家嘛、嗯、
0: 对，
1: 搬了个家，然后
0: 你搜出来什么物件？
1: 对，然后我的妈妈，
0: 嗯，
1: 她就之前是一直藏着一些我的笔友给我来的那些信的，
0: 不是情书吧？
1: 也有也有一部分是、啊
0: 哎、
1: 然后她就会一翻出来、然后她专门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我这一次回家我上去收拾东西的时候、嗯、我就刚刚好看到了，我说这几个信封有点古早，但是有点眼熟、
0: 哦、
1: 我一看，哎，赶紧就退出了那个房间，然后把门锁起来。
0: 你看被发现了，评论区都说情书，哎呀，
1: 他是我的妈妈是知道的，但是他也觉得哎呀，这个年纪的男孩女孩啊，会收到这种东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0: 对，
1: 他倒是觉得没有什么，但你看他要是觉得有什么，他早就拿出来来质问啊，来对着我，但是他其实就每一封它都保存得很好，
0: 嗯，但不提倡啊，毕竟高中还是以学习为重啊，
1: 肯定啊，要以学业为重、哦。
0: 对，但当时呢，我为什么会写信、嗯？是因为当时跟初中玩的好的朋友，大家在不同的高中嘛，
1: 对，
0: 可能有人在达开，有人在贵高，有人在江南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很想跟对方联系，但如果是周末发手机的那个时间段，一下子又不知道要聊些什么，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写信，因为写信的话，它不会有那种。你说一句对方就必须回一句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你可以就直接就分
0: 享一下，也可能是一个周期，可能这周是我给你写、哎、然后收到信就好，刚好是下周的事情
1: 啊、
0: 就是有时候可能或者是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课间时间，有时候想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嗯、想分享的事情就先写上去
1: 哦、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0: 对对对，也有当时也有人报那种流水账形式、
1: 这个
0: 我身边的朋友是给我们报流水账形式，我是可能想到就会写一下
1: 哦，我之前就是跟小学同学是写过一封信的，他就是像你一样说的那种流水账，
0: 嗯，
1: 然后呢，他拿着一个非常普通的那种牛皮的信封嘛，然后特别厚，大概有两三厘米那么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往里面塞钱了，然后寄过来给我的，结果一拆开里面是堆的很满的信纸，都准备要溢出来的那种、
0: 哦、
1: 然后还要一张一张的看，他还在下面就标了序号，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在底下标、
0: 嗯、
1: 还生怕我看不懂连接不上是什么意思、
0: 哎、除了对、嗯、除了这个信封以外，就是写信以外还有一些明信片
1: 啊、嗯，明信片
0: 你没有写过吗？
1: 我写过明信片，但是我觉得明信片这个东西是

0: 上面能写的东西会比较少，
1: 是的，所以很适合写一些就是青春文学，什么疼痛文学啊，或者是一些把一些喜欢的什么词句摘抄上去，
0: 还有一些你在网络上学到的语录歌词
1: 语录歌词，是的。有时候特别喜欢把喜欢的一段歌抄到那个明信片上，
0: 明信片，
1: 然后有时候早读的时候拿出来唱歌，
0: 就一句也能唱啊。我感觉应该写不了多少，一小段一小段，节选嘛。
1: 对，有时候就是很脑子很紧绷的时候拿出来放松一下，是有的啊。
0: 哇，这些带不走的东西其实都承载着很多有关于我们这些青春啊或者高三的回忆的。
1: 它其实记忆是留在了青春的，但是物件是可以带到现在能够好好保存的。所以确实现在那些信依然是珍藏在我的房间里。
0: 好，那我也要回去翻一下哦。

0: 我感觉这歌真的蛮青春的，听完之后好像我又回到了高中的时候。
1: 我的身体回温了。那还有，有一个真的我都是不会丢的东西，准考证。
0: 准考证。
1: 那个艺考准考证我也还没有丢。上面还有
0: 哦，那个我倒是没有。
1: 还有一个长得不像我的脑袋印在上面。
0: 在准考证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一个是青春回忆，第二个是什么呢？凭着准考证可以有很多优惠，
1: 优惠，对
0: 啊，什么吃一些餐饮店的优惠啊，
1: 是，
0: 或者是有些女生，哎呀，高考完了，我想去做一下美甲，染染头发，哎，那说不定也有优惠，
1: 有一些
0: 还是蛮多店优惠的。
1: 有一些景区，也是有优惠的，凭着准考证进去啊。
0: 是的，是的，特别是考完试的时候，可能

0: 马上来个三件套。
1: 嗯，
0: 换手机，
1: 换手机，
0: 换电，买电脑，
1: 我们买电脑，
0: 染头发，做美甲，
1: 染头发，哎，四件套了。哦，染头发和做美甲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这是一个囊括在里面的美容项目，对吧？
0: 可以这么理解啊。不过这个还不着急说啊，这个美美的甜呢，我们等到考完再说，毕竟下午还有事要考呢，朋友们。
1: 嗯，可以。
0: 不过这个时候应该没有高中生在听节目了。嗯，要睡觉，
1: 要睡觉啊，要好好休息，来备战下午最后一门的考试嘛。
0: 是的，是的。
1: 嗯。我刚才说在这个麦后我就说，哎，我现在还在用着，也不是用着吧，还能看得到我小学的时候用的那个笔袋，我还记得很清楚，它是旁边两边是有一个魔术贴，它是可以打开的，
0: 嗯，
1: 就像一个翅膀可以展开一样的一个绿色的笔袋
0: 啊，我记得我的笔袋是黄色的，
1: 然后我还在里面翻出一包肯德基的番茄酱。
0: 那真的很古早了，
1: 多少年前呢？我想想看，大概十年前的肯德基的番茄酱了，包装跟现在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好恐怖啊！我看到那个番茄酱的时候
0: 啊，就是感觉一下子，天哪，居然这还存到。那你其实没在里面翻出过一块两块钱，也是蛮可惜的。
1: 有一个五毛钱的硬币和一个五毛钱的纸币。
0: 哦，还真有，
1: 还真有，还有一只漏了墨的笔芯。
0: 嗯，那你的东西还保存的蛮好的，
1: 还保存的蛮好的，是的，它。只是表面稍微脏了一点点而已，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承载着蛮多的回忆的吧。
0: 是的，
1: 你要说让我扔掉还是有点困难的。
0: 是的，其实很多同学呢在这个高中结束，毕竟书本确实很多，三年的各种书啊，辅助的题册啊，什么五年高考三年
1: 模拟
0: 啊真的很厚重，所以可能有朋友确实想要精简一下，就只留一些有用的书，或者是对你特别难忘的笔记特别多的舍不得扔掉的课本。那其实剩下的那些呢，如果要清理的话，其实也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就是
1: 断舍离一下嘛，
0: 断舍离可以找一些这个收废纸的
1: 去叫自己的表弟表妹过来帮拉回去，免费的教材呢，提前预习啊。我以前因为我是我们家这几个亲戚里面就最大的一个嘛，所以一般这个书都到最后是留不到我们家里面的，
0: 是的，
1: 一般都会被就是表弟表妹给借走，然后去预习功课，然后到时候
0: 那他们蛮好学的
1: 啊，是，哎呀，
0: 那我记得还有一种更直白的方式，就是直接给宿管阿姨
1: 哦，直接给宿管阿姨，
0: 她可开心了，人家就是这个时候正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1: 一年当中，其实，那你要这么说，宿管阿姨也深刻的明白这个知识就是力量，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0: 知识就是。
1: 知识的厚重感，知识的力量。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黄金确实是够厚重的。
1: 哎，不过你要等把这些课本就搬回家里面的时候，你静静的就坐在那里就看着它，你会有一种很感慨的感觉吧。
0: 其实我当时就哪怕现在我还保存，有是我高三后最后复习阶段自己做的思维导图。
1: 思维导图。
0: 那真的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笔记。哎呀。
1: 你觉得如果说给到别人看，你自己也会有点舍不得是吧？
0: 不舍得丢掉，因为太用心做了。
1: 太用心做了。如果说有人想要你的思维导图的话，就得来到你的家里面听你一对一的讲解。
0: 哎，也不是不行。
1: 也不是不行，对吧？
0: 毕竟当初确实是有学妹来咨询我，就是高中怎么复习啊什么的，我确实把我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经验告诉他。
1: 去告诉他还是蛮有用的呀。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这些高考之后我们会比较难，断舍离
0: 难忘的，或者是一些珍藏的一些
1: 物件嘛。那也希望就是各位高三学子们在今天下午最后一门的考试里面要好好加油，
0: 继续发挥，
1: 然后晚上好好回去跟家里人吃个饭，然后好好睡一觉，
0: 好好休息。
1: 好好休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嗯，今天让给我来说开头了是吧？
2: 是的。
1: 那也欢迎大家回到我们
2: 持续收听我们的快乐营业中节目，我是舒彤，
1: 我是春培。
2: 那今天我们同样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搜索
1: 贵港电台舒彤，可以在这个视频号上面搜索金曲1019，然后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点歌，然后送上你想说的一些话呀，祝福啊，又或者说点首歌送给我们俩啊，其实都可以。
2: 对，符合你今天心情的歌曲都可以啊。比如说今天晴天，如果你想听什么晴天啊，夏天的风啊，都可以来安排一下啊。
1: 对，之前下
2: 就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1: 之前下很大的雨，就经常会有朋友们想听那个周杰伦。
2: 雨一直下。
1: 啊，对对对，还有我们周杰伦的那个新的专辑里面有一首。那天下雨了也会过来听嘛，对吧？
2: 是的。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的卢一奇奇点的 Star Crossing Night， 徐明浩的这首歌曲。一起来听一下。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涛涛他点播的一首J-Chou周杰伦的《七里香》。那这一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东方抒情摇滚加诗意民谣类型的歌曲啊，
1: 是的，
0: 而且它是常年霸榜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的榜一。
1: 嗯，一起来听。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面的韩雪飘飘二他点播的一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那这首歌呢也是罗大佑在医学院毕业时写下的一首歌，也有感于青春与人生的抉择，我们就一起来听。

0: 那昨天刚刚听完 Eason 陈奕迅的十年嘛，我们今天来听另外一首十年。
1: 是的，也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点的。
0: 嗯，直播间朋友点播的一首刘德华的十年。

0: 你会不会
1: 忽然的出现。其实这首歌现在听还是蛮有感慨的，因为距离我高考结束也确实是过了好几个年头了，也可能跟很多高中朋友好久不见。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当然了，也跟大学毕业的同学
0: 好久不见了。
1: 其实这首歌还蛮符合现在这个毕业季的啊。
0: 对，
1: 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毕业的朋友啊，也可以抓紧时间跟朋友们多见见面，多约约会啊，珍惜相处的时光。
0: 你是存

0: 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这个歌名连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嗯，
0: 是谁给的忘情水呢？啊哈给的。
1: 给拿来忘情水之后，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嗯，因为就不记得了，不用再见了。
0: 这也能连在一起，
1: 是的。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是我们直播间里的一位朋友点播的刘德华的
1: 忘情水。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啊。
1: 嗯，
0: 明天我们的11点半到13点会继续在同步直播的，在视频号抖音同步直播。
1: 嗯，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我们两个点给我们直播间里的朱先生的一首娃娃脸
0: 。祝大家青春永驻，
1: 哎，我们
0: 一直都保持年轻的状态。
1: 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5: 奔赴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我孙什么时候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2: 奔赴山海。将这滚烫青春终会熠熠发光。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别着急啊。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听，贵港的声音。
12: 贵港的声音。
1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酒，这听好声音。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人妖，我偏偏要笑。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我和我的贵港，30年，30人，
2: 30年，30人。今天听从货车司机到柑橘大王的黄子扬的故事。
3: 我是黄子扬，是一名柑橘种植现代农民。
2: 1996年，地级贵港市成立那天，23岁的黄子扬正开着货车，拉着一车活鸡从广东往浙江赶。那时候，对于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农村男人来说，跑运输是改变命运的首选，既可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又可以见见世面，感觉是人生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3: 我文化又不高，没什么学历，所以说我就选择跑运输。我跑运输跑了将近10年，那个时候我去广东拉那个鸡啊，市会那里，看见人家种那个沙糖橘，批发的4-5块钱一斤。
2: 转变在2008年，黄子扬在广东四会看到漫山遍野的沙糖橘，那些鸡就是套养在沙糖橘下面的。在那里的农村，除了满山满坡的金灿灿的沙糖橘外，还有掩映在沙糖橘旁边的一座座气派的楼房。当地果农告诉他，他们的楼房就是靠种沙糖橘盖起来的。当时黄子扬就震惊了，他的心

0: 乡亲们看见我赚了钱，就纷纷加进来跟着我种，我就少保少的跟他们种那个技术几道。
1: 2015年，黄子阳进行二次创业，扩种沃柑和黄地柑近200亩，把产业做大做强，继续带领乡亲奔小康。
0: 以前这里都没有路的，都是荒山野岭的，以前都很难拉得出去的，用牛车。
1: 果园里没路，他们就自己拿锄头开条泥路，铺点砖头石子，用小货车慢慢把柑橘拉出来，到村旁宽敞的地方再中转装上大货车。但道路的问题始终制约着他们柑橘产业的发展。了解情况后，2016年，政府出钱给黄子阳他们的产业园修了水泥路。通路之后，大卡车能直接开到果园门口装货了。
0: 自从政府帮我们修了那个园区路以后，那个产业路，不来收购的客箱更加多了，因为运输方便了嘛。我们钱又比以前赚了更多，这个价格卖得更好，更有信心了。
1: 这几年贵港的路网更是一年一个样，以前拉果去玉林走老国道要将近2个小时，现在走高速半小时就到了。贵港南高速出口就在附近，从广东进货一下高速就到家了。依托这条大动脉，黄子阳成立了子阳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不仅自己种，还托管过近1000亩果园，搞水肥一体化滴灌，喷药采用无人机作业。他的微信昵称叫现代农民，就是不想还像父辈那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还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如今的农民早已今非昔比。30年来，黄子阳从一名农民到一名货车司机，又回到当一名农民，但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拥有了数百亩的柑橘产业园，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农民。乡亲们的日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0: 现在我已经种了300多亩沙糖橘、沃柑、五元，真正成为一名现代农民。乡亲们也跟着我故乡的红红火火的生活。
2: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不习惯无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空调。

0: 要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贵港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的《何城处处书香飘》。这是一首广东音乐《雨打芭蕉》，由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之后，在2015年4月贵港图书馆举办的世界读书日汉墨书香飘何城活动当中演唱，备受老百姓的喜爱。我们就来听这首《何城处处书香飘》。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金曲邀。

0: 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奔赴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岁月的童话》。

罗嘉良的歌大多是荧幕里走出来的，这首《岁月的童话》也是他2002年主演的电视剧《流金岁月》的主题曲。当年的港剧看多了，这些歌曲一响起来，就能从中听出故事。 前奏的一段口哨把我们带到了渐行渐远的童年时光。童年里，身边的男孩似乎都会吹口哨，随意就能吹出一段悠扬的旋律，自己身为一个女孩却怎么也学不会。罗嘉良的嗓音有着成熟男人的温和质感，没有强烈的悲喜，满是细腻的共情， 淡淡地缓缓地讲述着回忆里的人和事，让人想起那些平凡却温暖的旧时光，没有伤感，更多的是对过去的珍藏重视。接下来听歌，罗嘉良《岁月的童话》，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交交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阳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柯。
0: 杨帆朱朱梦，杨帆朱梦组合现在
1: 怎么变成朱梦了？变成
0: 朱梦杨帆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了。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
0: 是的。
1: 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来进入
1: 音乐先锋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好贫瘠的一个直播间，回声都没有特效的啊！
0: 准备要有了，我们直播间的新东西又就是新装备又来了，对不对？
1: 是的，多了一个外置声卡、啊。
0: 哎呀，好厉害哦！
1: 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啊、嗯，在之后如果研究明白了，一定给大家尝尝鲜、啊。
0: 是的。
1: 哎，刚才那个杨帆朱梦啊，我都想说，不是开始营业，开始出栏，
0: 冲出去。
1: 是的。哎呀，今天我的心情格外的好。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
0: 对，经过昨天，因为昨天我们看那些什么天气预告都还说是有雨的，但是、哎、孟老师就特别笃定说这个云层已经离开了。
1: 怎么样？
0: 真的，我以后不信天气预报了，我信你。
1: 我现在就可以用一部电影的名字来说明我这种行为。
0: 怎么说？
1: 天气之子。
0: 还以为是太阳之子。
1: 还有一个外号。萧敬腾克星。这个萧老师啊，你有雨神的称呼，我愿意做晴天娃娃。
0: 好，也真厉害。
1: 哎，是的，确实啊，这个难得，你看前段时间呢，不下雨那段时间就是一直是高温天气、
0: 嗯、是很热，
1: 对不对？然后呢后面好不容易降了点温了，大雨又开始了。
0: 是的，
1: 今天是又没有高温又没有大雨，
0: 很凉爽。
1: 是的，朋友们，
0: 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走出户外，我都怀疑是不是冬天到了。瞬间这个温差、哦、
1: 对，真的是啊，
0: 凉凉的。
1: 哎，是的。所以说呢，虽然今天是工作日啊、嗯、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今天下班之后一定要出去转转，
0: 舒服，就吹吹那种凉凉的晚风。
1: 哎，是的啊，就是
0: 毕竟后面可能会降可能会又涨那个气温起来，可能又没有那么舒适的、
1: 天气之子又来跟大家科普了啊。这个明天又会升温了
0: 啊，
1: 就今天呢可能大概有25-26度这样啊、嗯、明天呢可能又会升回到31度了。
0: 真的，昨天晚上是最舒服的，我昨天晚上睡觉都没有开空调。
1: 我也是，我连风扇都关了，
0: 我就开着窗，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帘子拉起来，那个帘子一被风吹动，哇，那股沁人心脾的凉风。
1: 晚上乌漆抹黑的把窗户打开，帘子一飘动，你感觉阿飘进来了。
0: 也没有，就是很舒适。整个人睡得很舒服。
1: 哎，确实是啊。所以说我今天真的是，本来我想发一条朋友圈的，我就拍了一下这个天气的照片，然后我想感慨一下、嗯、我说希望这个未来的天气都能像今天这么美好。然后后来发现我们那个谁张涵老师已经发了，然后我就不发了，我给他点了个赞。
0: 啊。看来也是有个人跟你是有一样的感受的，对吧？
1: 哎，是的。所以说这么好的天气呢，咱们今天第一首歌，哎，
0: 推荐的那种就特别解压的歌曲，行不行？
1: 哎，是的，来一首比较洗脑的啊。嗯、这个歌名听着就比较的洗脑。
0: 怎么说？
1: 它来自是供销社乐队的《动次打次》，
0: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
1: 好，收。刚才给大家展示了一波这个口技啊，
0: 嗯，很厉害吧？
1: 是的啊。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首比较新的歌曲了，嗯、是在今年的1月份全新发行的一首单曲了。
0: 哎，我就很蛮好奇的，它的名字很特别，然后它这个乐队的名字叫供销社乐队。
1: 哎，是
0: 的。因为现在供销社的话很少听得到，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可能你买东西啊都要去供销社嘛。
1: 哎，是的啊。
0: 反正我当时就觉得供销社是一个好地方，啥都有。
1: 嗯，那个时候就觉得那里是能实现自己心愿的地方
0: 啊，对，
1: 各种小零食啊，
0: 对。
1: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0: 对，那这只。

0: 乐队他们是很有年代感了吗？
1: 哎，其实还真不是。
0: 为什么？怎么说？
1: 一提到他们叫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以为是不是什么老牌的乐队，对吧？实际上这支乐队很年轻的，因为之前我们还介绍过他的其他作品啊。这支乐队在1924年才成立的，
0: 那才成立2年多。
1: 对呀，才成立了2年半。然后呢，但是就产出了这个治愈又好听的很多原创歌曲、而且风格呢是非常贴合年轻人口味的。
0: 年轻人我就喜欢听那种清新小众的，是不是？
1: 哎，就是这种非常实力派的宝藏乐队啊、
0: 又很低调。
1: 对，那这一次这首动次大次啊，又和他之前以往的那种抒情曲风又不太一样了、整体就比较，你看这个名字嘛，就比较轻快、比较鲜活、干净利索啊，然后就特别感染力。
0: 是的，反正就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应该就是很有节奏感的，对吗？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大家的精神头呢，普遍来说都是比较轻松愉悦的啊，那就适合在这个傍晚时分啊，洗去上班的疲惫和上学的劳累啊，
0: 好，
1: 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在轻快的节奏里面呢，你可以轻轻的晃动一下你的身体啊，一起摇摆一下，
0: 一起来听这首动次大次。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推荐这首歌呢啊，其实也是我在这个各种短视频里面啊有经常刷到过的，然后呢我就去网上找了一下啊，也是被很多人啊所喜爱的一首歌，来自戴雨桐的这个孤独颂歌。
0: 哇，这首歌真的很神奇，听说
1: 哎，
0: 只要你听过一次，你就会被它彻底的拿捏。
1: 对，喜欢的话呢听一次基本上就会爱上，如果说不喜欢的话呢你听多少遍
0: 下一首
1: 对，就下一首了、
0: 对，
1: 所以说呢是很有风格的一首歌，属于越听越有味道。
0: 不过我现在发现真的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时常去打开听歌软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选歌的话、经常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它的一些配乐就会很抓耳朵，
1: 哎，
0: 然后我就会根据这个配乐去找歌曲。
1: 没错，因为其实有些时候呢这个音乐呀才是视频的灵魂。
0: 嗯，是的，
1: 对不对啊、你去先弄一个视频，然后你去找配乐，有些时候要找很久才能找到。
0: 对，
1: 但如果你先找一个音乐，然后我想这个音乐能配一个什么样的视频，哎，就
0: 那感觉就出来了。
1: 是的，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2022年4月29日正式发行的啊。当然了，我们要强调一下，原版呢是陈文飞演唱的版本，只不过呢戴雨桐的翻唱版本啊出圈了。你知道我们一直是一个走在这个热门视频的这个先锋的这一块，要不然我们这个板块为什么叫音乐先锋风展、就是对，就是谁火我们就蹭谁啊，不是那个谁火我们就推荐谁
0: 啊，对，那就是因为他火肯定是有理由的嘛、
1: 是的啊，因为他走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是的，很妙的反差感。
1: 对，有很多的他的这个喜爱的听众啊就说呢，是他觉得他的唱演唱呢就是有一种独属于都市夜晚的那种松弛感，
0: 松弛感，
1: 哎，对，就可能比较细腻啊、比较让人听完了之后比较放松、因为他的翻唱版本的旋律是很轻快的、而且呢又很温柔的那种节奏、
0: 很适合你以前做夜间节目
1: 是的啊，这个职业病改不了了、
0: 对，
1: 所以说呢这首歌啊我觉得是我的一个比较喜欢的版本了、而且呢它里面有也是通过这首歌声啊能感受到这个戴雨桐是想讲述一下成年人的一种孤独是常态，
0: 就是你白天可以很热闹，就是你上班会很忙碌，然后下班跟朋友的小聚、你真的觉得你一刻都停不下来，特别的开心。但是真的等你自己回家单独相处的时候，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就会有那种，
1: 哎，是的啊、就像我们之前讲到那个爱人和艺人那些话题一样，
0: 对
1: 吧？无论什么样的人，其实都需要一个独处的一个空间啊，让自己呢去和自己好好的对话一下。那在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首歌就很适合用作对话的伴奏曲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接下来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啊，能够让大家直面心底落寞的，能戳中无数人的一首歌曲，来自戴雨桐的什么？
0: 孤独颂歌，
1: 哎，是的。

0: 真的，我觉得日常奔波的日子里，就是大家偶尔可能都会跟我一样会觉得孤独就是生活里躲不开的那种小常态。
1: 哎，是的，
0: 对，就是热闹过后就会有一点点孤独的时候，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自己在家开着音响，听着刚刚像刚刚那首什么孤独颂歌啊，感受孤独。有时候你去感受孤独，拥抱孤独，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治愈的时刻。
1: 是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孤独它不应该作为一个贬义词，它应该是一个中性词。
0: 对， 对，就是你要你不是孤独的，你是在享受自己的一个空间。
1: 哎，是的，就是有的人可能不喜欢孤独的话呢，孤独对于他来说就是贬义。但有一些朋友享受孤独的话，他觉得孤独的生活反而会很有乐趣，那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褒义词。
0: 对，在孟老师的人生里，那孤独就是一个褒义词。
1: 哎，是的啊，一个人和自己相处的时候啊，是他最放松最能够展现自我的一个状态。
0: 有句话咋说来着呢，就是孤独从来都不是遗憾，是独处于自己的
1: 浪漫。
0: 哇，这样讲是不是整个
1: 就升华了啊？
0: 对，
1: 上了一个 level 啊。
0: 是，
1: 所以说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呢，依然是和孤独相关啊，来自绝小绝的单曲《浪漫的孤独》啊。
0: 浪漫的孤独。
1: 哎，是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绝小绝那种耳语式的唱腔
0: 啊，就是叫着讲着，你孤独吗？喂喂喂喂，
1: 你这个好像是要偷偷告诉我什么八卦一样。
0: 今天超市鸡蛋大降价。
1: 这个事情就是怕第三人听见了后跟你抢鸡蛋是吧？
0: 是吧？
1: 哎，是
0: 耳语嘛，就是你最喜欢的了。
1: 不过你学这个还有点这个意思啊，因为它就很像深夜里面就是朋友轻声的来跟你倾诉一些事情，对吧？就很容易让人能够瞬间平静下来。
0: 是，而不是那种大声很聒噪的那种。
1: 对，因为呢其实我觉得他创作呢是来源于创作者自身独处的一个状态啊，和自己和解的一个阶段。
0: 是，
1: 而所以呢他来自于自己的真情实感的话，就没有那种为了孤独而孤独的那种无病呻吟的感觉了，对不对？而是传递了一种比较通透的生活状态。
0: 是的，是的，
1: 态度。
0: 对对对对，
1: 你是非常认可这个观点是吧？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很热闹的话，你为了迎合大家，你就大家都在鼓掌你也鼓掌，大家都在忙碌，你感觉自己停下来的话好像不是很好意思，
1: 就是容易随波逐流。
0: 对，
1: 对， 对，
0: 就很难得有那种独处的时光。
1: 哎，对，身处大环境和人群当中，有些时候难免会人云亦云，对吧？觉得呢跟大家一样的状态呢就不会犯错啊，虽然不一定会对，
0: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累的时候，我就是很想一个人去散一下步，一个人吃个饭，一个人看个电影，我就想静静的。
1: 哎，是的，包括
0: 我静静的不得的。
1: 哎，不得的
0: 得啦，自己啦。对啊，
1: 哎，
0: 一个人感受自己一个人的浪漫嘛。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真正的孤独呢其实是你自己对自己身心的一个束缚了。而这就是独处的那种空间其实是救赎。对不对啊？所以说
0: 不要害怕孤独。
1: 哎，是的，
0: 你要享受它，
1: 享受孤独。
0: 对，来听这首绝小绝的
1: 浪漫的孤独。

0: 即将下完，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那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首国风的歌曲吧。
0: 哎，最近我很喜欢国风的歌曲
1: 啊，是吗？
0: 特别是有那种戏腔唱腔的。
1: 哎，其实我国风相对来说听的少一点，
0: 嗯
1: 啊，因为我你这个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爵士啊、funk 啊、民谣啊，民谣可能都相对少一点。
0: 还有说唱，
1: 哎，说唱呵呵没办法在节目里给大家推，是不是啊？
0: 但你特别喜欢唱。
1: 哎，是的，那我本人的这个非常热爱啊，
0: 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最后一首歌给到国风啊，应该能够有很多听众比较喜欢、啊。
0: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要推荐这首歌呢，是来自兔子牙的《龙门客栈》。
0: 哇，这个歌曲的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江湖。
1: 对，
0: 什么龙门客栈？哇，
1: 对，
0: 今天晚上我们决战一场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1: 你这个是龙门客栈吗？都会
0: 宫保私仇了，
1: 这明显是封神榜啊，你这个都有特效的。你是兔子牙唱的还是姜子牙唱的？我看你是啊。不过这首呢确实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牌的国风老歌了啊、
0: 嗯、
1: 它是在2020年的5月29日发行的，距今其实已经有快六年了。
0: 啊、哦，六年哎，是数学渣，
1: 文科生啊，文科生，
0: 对对对，我是文科生、
1: 啊、
0: ，sorry。
1: 哎，是的啊，那其实呢，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歌名，都会像杨洋刚才反射性的，哇，是不是 biu biu biu 啊，热血江湖
0: 啊，对、
1: 哎，其实完全不一样，
0: 不是吗？
1: 哎，这个我不愿意把龙门客栈这首歌呢，去和影版的龙门客栈做联系，
0: 嗯，
1: 我更愿意把它和武林外传做联系，
0: 哦、
1: 因为它是把古风里面、江湖里面那种刀光剑影啊给。剔除掉了、
0: 哦、
1: 反而留下了就是一些江湖里面的那种细腻的相思啊。
0: 哦，对、
1: 哎、
0: 因为江湖里面也有遗憾嘛、
1: 哎、或者
0: 也有心思嘛。
1: 哎，武林人之间的一些完不成的夙愿呢、啊。
0: 哦，
1: 对
0: 我上次说约他喝二两酒，但是我一直仗剑走天涯，都没有再见到我的这位志同道合的好友
1: 啊。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故事如果翻到我们身上啊，那就是我一直想要见我这位朋友，但是我一直没有挣够酒钱。
0: 也有可能哦、
1: 哎、
0: 很写实了，就是
1: 是的啊、
0: 嗯、
1: 那再搭配这个兔子牙比较清甜的这种嗓音啊、
0: 嗯、
1: 就很容易能够把人拉到那种清冷温柔的古风意境。

0: 对，就像老先生说的，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1: 哎，是的啊，哎，这句词怎么这么熟悉啊？是不是在哪里我听过？
0: 似曾相识
1: 啊，很经典的一句话，我也本人也非常喜欢。
0: 嗯，
1: 所以说呢，最后一首歌啊，今天的音乐先锋站就给大家送上这样一首来自兔子牙的《龙门客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万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两天我真的不觉得上班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两天
1: 没有上班。
0: 没有，我在上班。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上班嘛，你还可以就喘口气。
1: 哎，
0: 但是哎，最近这几天
1: 有很大一批的人群
0: 正在迎接人
1: 上气不接下气。
0: 没有了，
1: 因为紧张啊。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正在迎接人生的一次大考嘛。
1: 对，正在迎接他们人生当中最聪明的几天。
0: 是的，
1: 对吧？差不多吧，我们都是过来人。对,
0: 对,
1: 对，
0: 就觉得自己这几天是他们人生当中就是知识最丰盈、最充盈的时刻了。
1: 想当年我在这个时间段啊，上知天文，下
0: 知
1: 地
0: 理，
1: 中知数理化，随手提笔写的都是历史的名句、啊、
0: 是的，让我去什么古城里面对古诗啊，我就没有不能赢的。
1: 哎，当时后来考拉了啊，然后呢大家问我什么心情，我说没关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
0: 百
1: 年、
0: 哎、
1: 我考拉了，后面还有无数考拉的、啊、
0: 对。今天是6月9号嘛、
1: 哎、是的，
0: 对，
1: 是的，
0: 最后一门考试要结束了、
1: 哎、
0: 那一年一度的这个大考也是落下帷幕了。
1: 是的，没错。
0: 我还在想我当年走出这个考场的那个瞬间是什么感觉。
1: 你是走出来的吗？
0: 难道是被抬出来的吗？
1: 心脏太过紧张。
0: 还是那种很雀跃的第一个，我看之前有那些走出考场的就是翻着跟斗出来的，
1: 有、嗯、那种一看就是他自以为考得很好的。
0: 嗯，
1: 为什么要用自以为呢？就是说体现了我们节目的严谨啊。那一刻他自己觉得考得很好，但是不是真的考得很好那就不知道了。
0: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毕竟这个考试结束了，在出分之前你都可以尽情的放松一下
1: 了、哎、是的。其实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什么呢，因为高考每一届啊，这个题的难度有时候会有区别。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调侃，就是某一届考题特别难。
0: 嗯，
1: 然后大家你看这些学生出来基本上都是愁眉苦脸，无论之前的成绩好坏。
0: 嗯
1: 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普遍来说题都比较简单，但是当年的分数线可能也比较高、嗯、但是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无论学习好学习坏的出来都是啊，我要上清华了妈妈。
0: 但是真的我们两个过来人就可以跟大家说、
1: 哎、是的，是的，
0: 就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回家的路上坐在爸爸妈妈车里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
1: 哎，
0: 你就要记住啊，人生的考试不止这一次。
1: 嗯，
0: 本来想就是安慰你说考完这次了以后都是坦途了，以后考试更多，我跟你说。
1: 哎，是的，
0: 这就是人生的一次考试而已。
1: 是的，但是我觉得高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在社会大考来临之前啊、嗯、你们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能够靠自己的努力
0: 是最公平的，
1: 拼出一个自己的未来。
0: 对，这是最公平的。
1: 哎，是的、嗯、确实啊，就是等像我以前也有看过很多啊，
0: 是
1: 就是说啊那个啊，我那个也许学习成绩不行啊，但是呢、嗯、这个叫怎么说来着，这个因材施教啊、嗯、我会在我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0: 对，
1: 哎，对不对？
0: 是，
1: 哎，但其实呢你还是要先抓住前面的这个机遇。
0: 嗯，
1: 如果你抓的没那么紧，你可以通过自己其他的优势来补足它。
0: 是的，
1: 对，而不是直接放弃啊。
0: 嗯，
1: 因为像我们这种过来人啊，无论考多少分都是
0: 过来人。告诉你既然已经过来了就不要那么忧虑了。
1: 哎，过来人告诉你我已经过来了、
0: 哦、是的，不要忧虑啊。该吃吃该喝喝、
1: 哎、
0: 然后快到算分的时候再去紧张一下。
1: 哎，是的，就是你看每年的这个考场啊都是能看到人生百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方。
0: 是的，琪琪说有人在意我们准备四六级和备战期末考的大学生吗？
1: 没人在意。因为确实和高考相比所有的事情都黯然失色了。
0: 是的、
1: 啊、对对，
0: 但其实啊，大学四年我觉得还是我人生当中最开心的时刻。
1: 哎，
0: 毕竟它是有学业，但是它没有说像中学的时候那么繁重，压力那么大了。

0: 能会老师还会班主任还会再说两句，
1: 嗯，
0: 哎，然后下课那一出，你感觉能够把所有压抑这些年的那种感觉释放出来，
1: 对，
0: 哎，迎接自己人生另一个篇章。
1: 嗯，
0: 对不对？我记得当年就是无论是偶像剧也好还是现实里面，就经常能看到那种大家从班级里面冲出来，然后把所有的那些教材扔到天上那种场景，对不对？其实真的很震撼。
1: 是的，就是那反正再回想出说当年刚刚高考完的那个瞬间，我是觉得哇，就有一种如释重负，但是又有一种迎接新生活的那种感受，嗯，就整个人很多很多感受重复的就是在身上，
0: 哎，
1: 就会你会不停的去感受，不停的去回味，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次经历。
0: 是的，
1: 对，你就好好的感受它就好了。
0: 嗯，
1: 对。那今天呢，我们的有一位叫做XY 的这位朋友早早的就想给大家点播歌曲了，他想要点播一首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祝广大高考生大捷。
0: 哎，是的。

0: 考完试应该怎么玩呢？怎么安排假期生活呢？辛苦那么久了，放松娱乐理所当然呢，难道你还要我做家务吗？
1: 你还做家务呢？你高三那一年，你居然还能做家务？
0: 就是考完嘛，回家嘛。刚开始几天，妈妈都是那种呵护备至。哎呀，辛苦了，今天想吃什么？糖醋排骨行不行啊？再过两天起来了吗？直接拉窗帘了，还睡？
1: 整天就知道在家里待着。我一打开门，整天就知道出去玩。我把门关上，整天就知道在家里待着。然后是吧？
0: 对，朱先生说还是收音机的音质好听，那是当然
1: 了。那当然了啊，
0: 因为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话，都是在现场收音的。那像有一些电乐啊，比如说我推上去，你是在抖音直播间听不到的，但是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是可以听到的。
1: 哎，是的啊。那咱们还是说回高考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啊，这高考有个特别好玩的点，
0: 什么？
1: 就是你看啊，在高中三年里面，你的每位老师都在跟你说，时间不多啦，你们现在要赶紧学习，把你们不会的地方，哎，每天都在催促你，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呢，每天都在跟你说，哎呀，一分呐，就是千军万马之隔、啊。
0: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道题必考。
1: 哎，是的，我画重点，然后把整本书画完了啊。
0: 对。
1: 还有的，比如说就是那个，你如果考砸了呀，哎呀，你的人生后面一片灰暗呐、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等到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大家放宽心，这只是你们人生的一个过程，考砸了也不要紧，后面还有很多的机会，你一让抓握住可以成功呢。 啊就开始你就发现、这个还是那个三年每天对我横眉冷对千夫指、
0: 对，就是你这三年很厌恶的老师，等到你真的结束了这一切、感觉好像就会很想念他，
1: 就怎么感觉他突然从反派变成了宝可梦就说话那么可爱好听。
0: 对，但是除了怀念校园生活之外，我相信就是广大考生就是也是松了一口气嘛。
1: 哎，是的，
0: 再怎么说你已经努力完了。对，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应该好好的休憩一下了。
1: 哎，
0: 休养生息，
1: 让你的大脑放松一下啊。
0: 对，
1: 对， 对，
0: 我想问一下孟老师，就是你高考结束的那一段时间你都在干嘛？
1: 哇，真的要回年，那大约是在八九十年前
0: 这么久吗？
1: 先装一下老哎呀，我想想啊，那高考结束之后啊，我好像是去看书
0: 啊，
1: 就是以
0: 前看漫画。
1: 对，以前就是我在整个的初高中时期，我一直喜欢去书屋里面看书嘛。但那个时候呢，一般看书的时候还是看一些比较就是有一些学识方面的东西啊，比如说春秋啊，墨子 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看这个东西啊，然后现在想想都想不明白啊，现在我可能一个字都看不下去了。
0: 但是它存在了脑海里跟身体里，它变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1: 对，所以我觉得后面就是我理解我为什么语文可以考得很高，然后我作文写得很好，可能也跟这段时间有关系。
0: 口条也很好。
1: 然后等到高考结束了，就开始漫画呀，小说呀，这都来了啊。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0: 是，就是你终于可以毫无负担的去追求一些你喜欢的东西了。
1: 对，就不会去想着，就好像我说一个例子嘛，就可能大家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然后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看着看着突然跟你说，我们要不要把字幕关了吧，我们来练一下听力。就是那段时间的我呢，前期就是这样的，就我看这个东西我是找乐子，但是我总会想着我要不要借这个东西去学点什么。
0: 哇，
1: 等到高考结束了，我就想学什么学
0: 我要放松。
1: 对，就像亮剑里面李云龙最后那几集不是说了吗，学什么学是不是啊，就完全是那个状态。我觉得可能也是释放的太过了、
0: 是的，
1: 压抑很久了。
0: 反正我高考完了之后呢，因为当时老师就跟我们说，你到时候要自己算一下分，预估一下嘛。
1: 是的，
0: 很紧张啊，搬完东西回家赶紧找张纸把自己那个答案什么的默写一下，我怕到时候我不记得我自己选几了。
1: 那个
0: 后面去填志愿之后，就其实高考完了之后感觉你到大学整个暑假有三个多月嘛，很长
1: 很长。
0: 然后呢，我又想说我到大学之后我想拥有一些自己，比如说我想要一本新的笔记本，或者是我想有一些新的什么东西。
1: 是的，
0: 我就想说这个时候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了。所以当时我忙完了之后，我就去找了一份暑假工，
1: 勤工俭学。
0: 对，
1: 这么优秀的人居然可以做我的搭档。
0: 告诉大家，可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你是准大学生，你要得说我是长期的。我记得当时我是在步行街卖衣服嘛，那个店特别的搞笑。然后去的第一天他就说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月就要倒闭了。等到我要去上大学的时候，他还是最后一个月就要倒闭了，也没有门头，也没有什么店名什么之类的。
1: 他可能也没有骗大家，最后一个月我们要倒闭了，但是生意总是在那种不温不火 火之间一直撑了下去。
0: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就是打了两个多月的工嘛，然后准备要去读大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妈妈还是希望我去读一下大学。他说，哎，不是那块料的，你继续来帮我卖衣服啊。可能当时我卖衣服卖的还挺好的，
1: 还不错的是吧？你看现在这也算是锻炼了你的口才能力了。是的，
0: 还好没有听他的，不然我也不能坐在这儿了。
1: 是不是？你看秋野季也说，高考完都不算分了，成绩出来就往广西填。爱的深沉，对，
0: 是爱的深沉。
1: 哎，我当时的时候呢，我就是一门心思我要考出东北啊，我就要去见见外面的世界。
0: 哎，但是我不一样哎，就我妈他们就会很担心说，天哪，你可千万不要填一个太远的学校，要近一点南宁就好。
1: 哦，这样是吗？就哎，毕竟是这个
0: 我比较恋家的那种，
1: 而且是闺女嘛，她不像我们这种小子尤其是东北家庭都希望，就是如果是家里是儿子的话，都希望你们
0: 远走高飞，
1: 你们闯荡去，对吧？正所谓人这个叫什么，树挪死人挪活，对不对？你走得越远，见的事物越多呢，他们就会觉得你越有出息。
0: 秋野季说，我就是广东考到广西的，我就是南宁上的大学。
1: 哇，感觉怎么样？
0: 谢谢你来，就是怎么样了，就是
1: 看，谢谢你来到我们这里，然后为广西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0: 对，为广西的 GDP 贡献了一点点。
1: 对啊，以后因为其实大学的选择地呢是很重要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啊，大学在哪儿读可能以后就在哪儿就业。
0: 是的，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历史老师就说过，他说他也不是贵港人，但是呢他就是因为考试考到了广西，然后大概率你以后工作的范围就是在那个省里面了。
1: 是的，雪花飘飘说大学填外地的举手。我马上回应啊，我
0: 当时真的不敢跑太远，因为当时我考的也不怎么样嘛，就感觉啊，有人要我就好了，我不想复读，因为我当时觉得可害怕了。我当时有蛮多同学就想说再拼一年，但是我真的就是很想开启新生活。
1: 我当时就是我自己觉得考的也一般，但是呢我就更想去外面，跟你完全相反，因为我觉得到外面就没人知道我考的一般了。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你考多少分？差几十分上清华，差几？
0: 我是保送的。
1: 是的啊，
0: 是的。
1: 来吧，接下来听一首来自这个
0: 买辣椒也用券，对，起风了，吹走这些高考生们的疲惫。
1: 是的。

0: 最后呢，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卸下重担，轻松前行。
1: 哎，是的啊，这个人生的经历越丰富呢，我觉得这辈子过得才会更精彩啊。
0: 对，
1: 高考呢，和甚至说包括整个的高中生涯，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绝对不是这本书的全部。
0: 是的，希望各位考生们都可以迎接自己人生新的下一段旅程。
1: 哎，是的，
0: 最好的状态。
1: 而且呢，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嘛，对不对？我觉得无论是你满意与否啊，在接下来的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里，
0: 是的，
1: 放松，这是你唯一的主题啊！不要这个浪费这段时间，这个是你人生唯一一次可以什么都不想，没有人说你，没有人催你的这段时
0: 光。是的，是的，让我们一起逆着光往前冲吧！
1: 哎，是的，
0: 最后一首《逆光》送给劳先生，也送给大家，送给所有的考生们。
1: 哎，是的，希望你们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0: 拜拜，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统

0: 不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

0: 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

0: 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

0: 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冰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

0: 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6: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

0: 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外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九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九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九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八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七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林海波看望慰问正厅级老同志，我市举办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提笔谢青春，高考落幕，学子起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蒙斯帆、曾合力报道。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9日在贵港城区召开。现在全文播送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9日在贵港城区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市委委员38人，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林海波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会议决定2026年8月在贵港城区召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会认为，过去5年市委六届委员会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0: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筹备开好第七次党代会，是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上级党委工作要求的政治任务，是系统总结过往经验，接续奋斗开创未来的关键载体，是凝聚全市上下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契机，意义重大而深远。全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筹备开好第七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把筹备开好大会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全身心投入，全方位发力，全链条落实，确保筹备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高质量推进。要聚焦关键重点，做好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量起草报告，高标准推选代表，高水平筹备会务，高要求推动工作，把筹备党代会与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折不扣完成巡视巡查和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抓好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确保实现上半年双过半目标，以稳定的经济运行、向好的发展态势、和谐的社会大局、扎实的工作成效迎接大会胜利召开。要严肃纪律规矩，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化思想教育，强化全程监督，强化执纪问责，坚决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全力营造清明清正、团结奋进、纪律严明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决定批准陶建全、吴华勇、陈贤雄、吴飞同志辞去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职务。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6月8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探望慰问正厅级老同志廖以民、宾能松、韩广宗，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贵港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每到一处，李海波都与老同志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市委、市政府工作和贵港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李海波说，老同志是全市人民的宝贵财富，贵港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饱含着各位老同志的心血和奉献，我们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同志们安享幸福晚年。李海波指出，当前贵港正处于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贵港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贵港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老同志们感谢市委、市政府的关心照顾，并一致表示将充分发挥优势和作用，全力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为加快推进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应芳参加活动。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6月8日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主持召开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会议研究有关人事任免职事项，听取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听取调研组关于全市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查、贵港市本级国有资产管理、贵港市本级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

0: 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城乡布局优化，我市树商兴农和人工智能加农业，我市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我市自然灾害防治等工作调研情况的汇报。研究对全市法院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情况进行调研事项，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事项，对全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调研事项。研究组织自治区市人大代表开展年终专题调研事项。研究确定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开会时间及建议议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贵、林武、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
1: 会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港南荣媒李子豪、范小鹏报道。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上午我是在市区民族文化公园举办第19个国际档案日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活动，通过文艺表演、互动问答、摆放宣传展板等形式，让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文化魅力，了解档案工作的时代价值。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档案员卢青：
2: 身为档案工作者，新时代赋予了我们记录历史、守护记忆、服务现实的使命，这份工作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有价值和很有意义。
1: 近年来，我市档案事业得到全面、快速、健康发展，目前已累计开放档案65万余件，各级档案馆档案数字化率持续提升。6月8日，港南区也组织开展了国际档案日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档案知识，提升群众档案法治意识与档案认知。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通讯员梁玉成报道。今年国际档案日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道出了档案工作从固执堆走向活资源的时代使命，是档案馆坚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初心，补短板、创特色、树品牌，全面推动档案工作提档升级，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在市档案馆档案查阅接待中心，每天都有不少前来查档的群众和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过去档案利用依靠手工查询存在时间久、速度慢的现象，如今市档案馆把目光聚焦到民生刚需上，加速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优化便民查档服务。只要鼠标一点，马上得出查询结果，让档案变成了手边的活字典。用好档案是目的，管好档案是基础。市档案馆严格落实应规尽规、应收尽收原则，从坐等归集转向主动上门，全域挖掘，多措并举打通地方特色档案归集的堵点。贵港市档案馆收集保管科科长甘丽：
2: 我馆多渠道拓宽征集路径，持续挖掘社会的珍贵资料，征集了169项专题档案资料进馆，那进一步留住了贵港地区的乡土历史，填补馆藏空白。
0: 近年来，我市多举措推动档案依法治理与开放共享，基本形成资源完备、利用便捷、安全稳固、治理规范、数字赋能的档案综合体系。在自治区档案局社区市档案馆业务建设评价中，市档案馆连续两次获得优秀等次。边沿的抗战时期贵港地区空军及其武装力量研究项目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成果协萃。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在贵港边沿项目获国家档案局经费支持，是2022年广西地级市中唯一获此类批复的项目。贵港市档案馆副馆长秦伟：
3: 截止2025年底，我馆馆藏纸质档案数量首次突破20万卷大关，累计完成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加工超过1000万页幅，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率达到80.4%，圆满完成了“十四五”规划规定的目标任务。下一步，我馆将夯实档案资源利用安全三大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档案利用数字化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蓝台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黄佑东报道。6月9日，2026年高考圆满落下帷幕，众多考生正式告别高中时光，奔赴人生新的征程。

0: 记者在市达开高中考点看到，结束最后一门考试的学生们像出笼的小鸟般飞奔出教室，有的三五成群，边走边讨论着假期安排，有的与老师久久拥抱，不少学生还拿着同学录、校园明信片，拉着老师签名留念。校园里满是青春的雀跃与离别的暖意。面对即将开启的长假和未来的人生选择，考生们也有着各自的规划与期许。考生黄信博：
1: 因为明天刚好是我生日，然后我就打算跟同学去好好庆祝一下，顺便也是庆祝高考结束毕业嘛。
0: 考生温景明：
2: 专业的话大概是选择一点比较感兴趣的，然后感觉自己比较能学的那种科目，然后考完试之后先休息一下吧，然后在后面去来个毕业旅行。
0: 从清晨的早读到晚上的自习，从铺满桌面的试卷到走出考场的轻松，几年的日夜兼程终于在今天交出了属于自己的答卷。一张张明信片，一个个拥抱，一场筹划已久的旅行，都为这段滚烫闪光的青春画上了最生动的句点。考生冯家浩：
3: 高中三年我收获了很多知识，也学会了坚持，考完之后我想自己放松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会学好大学里面的一些知识，或者去学一下车之类的。
0: 考生黄佳：
4: 高中三年收获满满，我也结识到了许多好朋友，假期的时候呢，我想多陪陪家人，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未来我会不断努力提升自己，争做新时代好青年。
5: 6月8日，广西街道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共84件信访件，来电41件，来信4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8件，水类13件，噪声类2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13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5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8件、柳州6件、桂林11件、梧州6件、北海4件、防城港2件、钦州5件、玉林10件、百色5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6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1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8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1批信访件，涉及我市5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阶段性办结5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
5: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我和我的贵港，30年，30人。
7: 30年30人，今天听贵港市合成义工协会的发起人、负责人韦雪明的故事。
8: 我是韦雪明，合成义工协会发起人、负责人。
9: 6一儿童节，我去大圩镇长安村开展儿童关爱活动。
8: 像这样的活动是我们日常公益的一部分。我们常年还开展有地贫儿童的关爱、抗战老兵的帮扶和贫困学生的助学等多项活动。
7: 2006年，韦雪明正在读高二，受丛飞诗集影响，他萌生做公益的想法，却发现贵港没有可供学生参与的义工组织，于是他和几名同学牵头组建了学生公益社团合成驿站。借着各校社团交流的机会，他们很快在全市13所高中职校建起分站，
8: 利用周末和假期去走访福利院、养老院，长期定点的帮扶偏远山村的学校。很快我们的队伍不断的壮大，带动了大批的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
7: 那时候。

0: 他们纯粹又热忱，不少山村学校他们一帮扶就是十年。韦雪明说，他亲眼见证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乡村一步步变好，百姓生活蒸蒸日上，心里很是感慨。2008年汶川地震牵动了所有学子的心，各分站的学生义工纷纷找他，想为灾区尽一份力。他连夜写下募捐倡议书，组织各校开展校园募捐，但他们很快发现学生的募捐力量很有限，于是他们主动对接团市委，在官方支持下组织3000名学生义工走上城区街头、乡镇墟市，开展义演、义卖和募捐活动。全城百姓纷纷伸出援手，人人踊跃献爱心，最终他们筹集善款40余万元，全部驰援汶川。也是这一年，公益的种子在合成大地遍地开花。为了方便爱心人士交流参与公益，他们搭建了公益网站，如今注册用户已接近4.4万人。
1: 伴随着贵港的发展变迁，我们的公益之路也不断的升级。2013年，合成驿站正式注册更名为贵港市合成义工协会，成为广西首批改革试点的社会组织，走上了专业化、规范化的公益道路。
0: 在一次公益论坛上，他们接触到关爱抗战老兵项目。老兵们的峥嵘岁月和质朴坚守深深打动了他们。韦雪明把走访故事发到网上后，引发全城关注，不少人主动提供老兵线索。自此他们开启项目化运营，专心深耕老兵关爱服务。几年下来，他们走遍广西各地，扶持数千位抗战老兵，用心守护英雄晚年。20多年来，他们累计开展志愿服务近6000场，服务群众接近12万人次，服务时长超9.2万小时，获得多项省市级、国家级志愿服务荣誉，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回望20多年公益光阴，韦雪明不仅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也见证了贵港善意的生根发芽、蓬勃发展。这份美好如此珍贵。
1: 从最初的寥寥数人的学生队伍，到全城联动的公益力量，贵港这座城市不仅有发展的速度，更有暖心的温度。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公益初心，让合成大爱持续传递，生生不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深入来宾调研并主持召开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强调把握战略窗口期，科学谋篇布局，以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支撑全域向海新格局。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2: 孙大伟深入崇左市龙州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把向发力精准施策，以有力有效整改整治深入推进学习教育。
3: 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6月20号揭幕。
2: 崇左持续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白头叶猴种群实现稳步增长。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来宾市，重点聚焦向海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于6月9号在南宁主持召开向海经济专题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特别是关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把握我区。

0: 向海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窗口期和突出短板，科学谋篇布局，以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支撑全域向海新格局，进一步推动北部湾地区一体化发展，奋力做好向海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陈刚先后来到来宾市来宾港武宣港区龙丛作业区、来宾市三江口高性能纸基新材料产业园及绿色化工园，认真听取江海铁多式联运物流体系赋能县域产业出海、内河航运体系建设情况汇报，查看港口码头运营、临港产业园区发展和优化产业布局融入向海经济发展情况，要求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以畅通完备、高效协同的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保障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南宁召开的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上，陈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陈刚指出，基础设施是向海经济的硬支撑，当前我区向海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家战略叠加、重大工程落地、开放格局升级等多重机遇，能不能接得住、用得好，关键看基础设施支撑是不是坚强有力。要深入思考向海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性、前瞻性、协同性、适配性，直面短板、正视差距、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重塑我区向海基础设施支撑体系，为全域向海产业提质、开放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陈刚强调，要紧紧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空间布局和叶脉式产业布局，聚焦向海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精准发力，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自治区层面要牵头抓总，市县要扛牢主体责任，部门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国有企业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一步一个脚印落实推进向海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要进一步推动北部湾一体化发展，认真研究制定亲北防一体化发展规划，做到港口航运一体化、产业园区一体化、城市空间一体化、开放发展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海洋产业一体化、生态保护一体化，推进实施一体化，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把向海经济美好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为广西“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韦涛在座谈会上强调，要强港口，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全面推进港口资源整合、能级提升、功能升级，下大决心整合内河码头，推动规范化、专业化运营管理，加密国际海运新航线，提升集装箱吞吐规模和质量。要畅运河，加快构建通江达海的交通物流体系，打通大藤峡等关键枢纽航运堵点，优化布局物流枢纽，优化铁路、公路、水运、海运衔接转换，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优产业，全力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高效运转五个一工作机制，精准布局临港试水产业，严控两高项目落地，发挥各招商平台作用，加快推动产业集聚。要强园区，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支撑动能，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市场化专业化运营，持续完善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物流互联互通和节约集约用地，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要促融合，推动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统筹推进通道港口产业与城市深度融合，深化亲北防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临港新城。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柳州、梧州、河池市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6月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深入崇左市龙州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以有力有效整改整治，深入推进学习教育。

0: 龙州县水口口岸扩大开放项目于2024年10月通过国家验收，2025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因扩大开放后进出口新业态培育力度不足，场地建设滞后，导致通关能力未能有效释放。孙大伟来到水口口岸二桥及监管货场查验平台，详细了解项目存量资源盘活利用不利整改情况，督促当地找准问题症结，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办结时限，尽快解决问题。随后，孙大伟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崇左市和龙州县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情况汇报，与水口口岸扩大开放项目反映问题企业和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孙大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的责任感、紧迫感，准确把握、深刻认识新冠不理旧账的突出表现和症结根源，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时效性，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为高质量发展、清账护航蓄势赋能。孙大伟指出，要强化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办公桌挪到基层一线，深入调查研究，倾听各方诉求，摸清历史脉络，找准问题症结，跟踪督办落实，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时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决落实好自治区关于三包联的部署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广西台消息，6月9号，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特邀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李文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崔如航做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建言献策。陈义军认真听取发言，充分肯定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他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按照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主动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要聚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深耕党的创新理论、广西实践等具有鲜明特色的领域，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研究范式创新，打造贵字号社科品牌，不断增强学术传播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6月5号，中国广西与越南谅山智慧口岸试点建设第四次联合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有意关至有意普寨至新清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越双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析了现存困难，提出了后续合作建议。卢新宁表示，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并参访广西，为两国深化合作注入强大动力。目前智慧口岸中方段已全面建成，硬件全部到位，软件全面打通，试运行通关效能显著提升，随时可以与越方段互联互通运行。项目实现联通后，口岸通关效率、货物周转能力将大幅提高，综合成本将显著下降。他建议越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统一跨境联通技术标准交流，实现物流数据共享，支持有意关至有意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方项目试运行，采取创新性举措，落实无人车在一定区域内的运行，支持普寨至新清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方无人集卡高效运营，建立双方省级口岸主管部门每月和双方业主常态化沟通会晤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问题。
1: 广西台消息，6月9号是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

0: 开幕倒计时100天，记者从峰会秘书处了解到，本届峰会将于2026年9月17号到19号举办，以经贸为主线，坚持 AI 唱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呈现五大亮点：政商高端对话，工商务实对接，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等主体活动，高端引领，能级突出，议题前沿，推动达成合作新共识。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中国广西“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推介会等经贸配套活动，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合作渠道。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联席会议将与峰会资源互通，双向赋能，紧扣自贸区 3.0 版商机，共赴合作新蓝海。峰会紧扣自贸区 3.0 版建设需求，围绕数字贸易、绿色经济、供应链韧性等九大关键领域展开专题研讨与合作对接，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中关于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顶层共识在工商界落地见效，把握东帝汶正式加入东盟的契机，推动其工商界深度参与峰会各项活动，持续扩大峰会的区域辐射力和影响力。 AI 赋能经贸创新场景应用，本届峰会最大特色是推动人工智能加峰会深度融合，AI 贯穿峰会全过程各方面，升级 AI 会展大模型应用与企业展示区，集中展示 AI 龙头企业创新成果与应用场景，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展现合作新路径、新成果、新成效。企业成为主体，产业链通东盟，峰会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需求为导向，提升区域工商界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多场景宣传推介平陆运河，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联动链博会，深化中国东盟产业链合作。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联动全国贸促资源，彰显广西搭台全国共享的开放合作格局，优化商法服务，护航贸易投资。本届峰会框架下，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以香港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新路径为主题，邀请中国内地、香港与东盟国家法律界、工商界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商事争议多元化解、香港商事法律制度衔接、人工智能伦理安全等议题展开研讨，推动一批商事法律成果落地。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6月8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共84件信访件，来电41件，来信4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8件、水类13件、噪声类2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13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5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8件、柳州6件、桂林11件、梧州6件、北海4件、防城港2件、钦州5件、玉林10件、百色5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6件、崇左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到6月9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1批9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1批93件信访件办结37件，阶段性办结5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新闻发布。
2: 6月9号，记者从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作为全区首个覆盖14个社区市的城市篮球自主品牌赛事，贵 BA 将于6月20号在来宾市举行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3: 据了解，贵 BA 赛程安排在今年6月到9月，赛事划分为分区赛、半决赛、总决赛3个阶段，实行主客场制。分区赛依托我区地域区位划分为南北2大赛区， 每赛区7支队伍。

0: 南部赛区为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崇左，北部赛区为柳州、桂林、梧州、百色、贺州、河池、来宾，各队开展主客场单循环比拼。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开启半决赛，南北赛区前两名交叉对决，采用三局两胜主客场赛制。八月下旬至九月进行总决赛，半决赛晋级者角逐年度总冠军。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1: 在参赛规则上突出体教融合，允许在读高中生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参赛。在半决赛、总决赛的阶段，每队可有条件的聘请外援，分区赛、总决赛均录取名次，同时评选得分王、三分王，激励运动员奋勇争先，展现风采。
0: 本次赛事除立足本土惠民、参赛组织全域亲民之外，还深化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深挖票根经济，释放消费潜能。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1: 在各赛区配套特色市集、文旅体现、惠民促销活动，创新金融、商贸与体育跨界合作的路径，将广西民族风情、山水资源、地域文化融入赛场布置与赛事宣传，联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推出凭赛事票根享受各类门票的减免、消费的折扣等惠民的福利。
0: 此外，赛事将作为广西篮球振兴、城市提质的长期性工程，深化赛事同校园篮球、民间篮球衔接，健全青少年人才梯队，聚力打造全区乃至全国知名自主品牌，实现以赛新城、赋能壮美广西建设的长远目标。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六月九号是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日前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在南宁举办，全方位展现南宁档案事业建设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4: 主题活动选在人流密集的南湖公园民宿博览园广场举办，打破档案工作藏于库房的固有印象，以接地气、形式新颖的现场活动普及档案文化，让普通市民近距离品读档案魅力，实现历史文脉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南宁交投集团宋村电厂运行局长周天伟：
5: 通过就是水利的档案，是让就是我们老百姓能更好的理解我们的档案的建设，还有一个传达的一个过程，对我们生态民生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4: 档案串联国家宏观发展脉络，收纳寻常百姓市井生活，从传统纸质卷宗到数字化海量档案资源，一代代档案资料忠实记录了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的奋斗历程。过去一年，南宁市档案系统持续推进档案法治化、信息化、服务化建设，各级档案部门立足职能，在服务党政科学决策、护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落地民生档案查询利用等领域落地多项务实举措，档案服务覆盖面持续拓宽。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档案事业和发展管理处副处长农建平：
6: 六九国际档案日的宣传活动，它是一个系列的宣传活动。那各单位的话呢，到我们的这些广场啊、学校啊、社区等等，宣传我们的档案与时代同行的这些记忆，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我们的档案工作。
2: 美丽中国行。崇左市积极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通过科技赋能监测、系统修复栖息地等举措，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白头叶猴种群数量实现稳步增长。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邓俊宇、通讯员易经、廖翘楚的报道。
7: 每天清晨，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都会沿着保护区进行巡护，并对白头叶猴猴群进行实地观察。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保护区的树丛中，数十只白头叶猴灵活穿梭觅食。护林员告诉记者，除了日常巡护，目前保护区还在白头叶猴重点活动区域和重要的人为活动点布设了视频监控，并引入 AI 识别技术，显著提升了保护区管理效率和科研监测能力。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梁学飞：
8: 通过 AI 识别，它输入那个监控天网系统了以后，我们自动监测得到的能够提

0: 供的比较准确数据啊。看了以前怎么濒临灭绝的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以前很少的，现在到处都可以，在我们山后面都平时都能遇到。
1: 经过多年来的生态环境保护，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重点修复了700多亩破碎化的白头叶猴核心栖息地，还创新性的建设了2条生态廊道，为猴群架设起绿色桥梁，有效连接隔离栖息地板块，同时依托白头叶猴独有资源建立生态旅游区。围绕生态保护、研学体验开展科普教育，2018年至今累计举办600多期研学教育，覆盖学生2.9万人次。保护区也成为全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展示窗口。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林斌：
2: 通过这几年巡护和宣传力度的加大，我们在日常的巡护当中发现了一些物种的数量有所增加。例如猕猴、冠斑犀鸟、圆鸡、白鹇等植物方面的话，就发现有广西火桐、石山苏铁等。总体来说，保护区的生态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提升。
1: 据了解，崇左市通过生态系统修复、智慧监测保护及科普宣教，白头叶猴栖息环境持续优化。2012年至今，白头叶猴数量增加到1400多只，增幅达50%，已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农登潘：
3: 我们将依托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驱动新一代信息化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保护区传统的科研和保护管理模式，实现白头叶猴有效保护和可持续性管理。
4: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6月9号，2026年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在南宁启动。本次活动主题为守望相助，快乐成长。300多名来自两国的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团干部等参加活动。活动期间，两国少先队员先后走进广西大学南宁育才学校旧址、胡志明展馆等红色历史旧址，感受中越两国革命先驱携手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革命友谊，深入了解红色江山来之不易、两国睦邻友好合作民族珍贵。参观广西大学海洋科教馆、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广西科技馆、广西规划馆、恐龙奥秘科学馆等科创平台，全方位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此外，活动还将开展少先队主题对日、家庭访问、非遗文化对话等特色交流活动，两国少年儿童共同体验红领巾社团活动，相互分享家风家训、家庭文化故事，近距离探秘传统非遗技艺，在沉浸式互动交往中增进了解、增进友谊。据了解，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3年，成为桂越青少年常态化交流的重要品牌。
5: 2026年，我区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345名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单位从事支农、支医、支教及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招募对象为2024至2026年毕业、具有大专（含高职、高专）及以上学历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医疗、农技、水利、林草岗位的招募对象可放宽至2022年至2026年毕业。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0号9点至6月16号18点。
4: 六月初，在广西非血源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医院内，志愿者小杰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至此，小杰和丈夫黄先生成为广西首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夫妇。截至目前，广西累计有9.3万多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近2年来，入库志愿者的数量稳定增长，目前已实现第80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罗岩，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万峰落。
3: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3: 我要 ABCDEFG 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2: 我是一些
3: 一些

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史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纯粹。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无所谓》。

无所谓是由杨坤自己填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无所谓》中。早在1997年，杨坤就创作完成了《无所谓》，因为生计问题，他把歌曲卖给了别人，期间转卖了5-6次，直到2002年他才有机会唱这一首歌，但他是在洗手间完成歌曲的录制的。

无所谓可以说是杨坤最用心最深情的一首歌，歌词本身就有一种破碎感的无奈，再加上杨坤深情而伤感的演唱，让这首歌就有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好像换任何一个人来唱都没有办法唱出杨坤的这一种破碎感。接下来听歌，杨坤，无所谓，祝你安好。

不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林海波看望慰问正厅级老同志，我市举办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提笔谢青春，高考落幕，学子启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蒙斯帆、曾和力报道。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9日在贵港城区召开。现在全文播送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9日在贵港城区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市委委员38人，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是人民政府市长林海波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会议决定2026年8月在贵港城区召开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会认为，过去五年市委六届委员会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大力实施

0: 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集中精力拼经济、抓产业、促转型、谋发展、克服经济数据核减、债务压力沉重、新旧动能断档等多重困难，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全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筹备开好第七次党代会，是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上级党委工作要求的政治任务，是系统总结过往经验、接续奋斗开创未来的关键载体，是凝聚全市上下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契机，意义重大而深远。全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筹备开好第七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把筹备开好大会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全身心投入、全方位发力、全链条落实，确保筹备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高质量推进。要聚焦关键重点，做好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量起草报告，高标准推选代表，高水平筹备会务，高要求推动工作，把筹备党代会与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折不扣完成巡视巡查和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抓好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确保实现上半年双过半目标，以稳定的经济运行、向好的发展态势、和谐的社会大局、扎实的工作成效迎接大会胜利召开。要严肃纪律规矩，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化思想教育，强化全程监督，强化执纪问责，坚决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全力营造清明清正、团结奋进、纪律严明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决定批准陶建全、吴华勇、陈贤雄、吴飞同志辞去中共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职务。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6月8日，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探望慰问正厅级老同志廖以民、宾能松、韩广宗，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贵港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每到一处，李海波都与老同志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市委、市政府工作和贵港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李海波说，老同志是全市人民的宝贵财富，贵港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饱含着各位老同志的心血和奉献，我们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同志们安享幸福晚年。李海波指出，当前贵港正处于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贵港各项事业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贵港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老同志们感谢市委、市政府的关心照顾，并一致表示将充分发挥优势和作用，全力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为加快推进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应方参加活动。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6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 主持召开是六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

0: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情况进行调研事项，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事项，对全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调研事项。研究组织自治区市人大代表开展年终专题调研事项。研究确定是六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开会时间及建议议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云贵、林武、刘新玲、李业义、黄创优、叶伟腾，秘书长杨宗贵出席会议。
1: 会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港南荣媒李子豪、范小鹏报道。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上午我市在市区民族文化公园举办第19个国际档案日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活动，通过文艺表演、互动问答、摆放宣传展板等形式，让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档案文化魅力，了解档案工作的时代价值。贵港市人民检察院档案员卢青：
2: 身为档案工作者，新时代赋予了我们记录历史、守护记忆、服务现实的使命，这份工作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有价值和很有意义。
1: 近年来，我市档案事业得到全面、快速、健康发展，目前已累计开放档案65万余件，各级档案馆档案数字化率持续提升。6月8日，港南区也组织开展了国际档案日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档案知识，提升群众档案法治意识与档案认知。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通讯员梁玉成报道。今年国际档案日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道出了档案工作从固执堆走向活资源的时代使命，是档案馆坚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初心，补短板、创特色、树品牌，全面推动档案工作提档升级，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在市档案馆档案查阅接待中心，每天都有不少前来查档的群众和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过去档案利用依靠手工查询存在时间久、速度慢的现象，如今是档案馆把目光聚焦到民生刚需上，加速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优化便民查档服务。只要鼠标一点，马上得出查询结果，让档案变成了手边的活字典。用好档案是目的，管好档案是基础。市档案馆严格落实应规尽规、应收尽收原则，从坐等归集转向主动上门、全域挖掘、多措并举打通地方特色档案归集的堵点。贵港市档案馆收集保管科科长甘丽：
2: 我馆多渠道拓宽征集路径，持续挖掘社会的珍贵资料，征集了169项专题档案资料进馆，那进一步留住了我们贵港地区的乡土历史，填补馆藏空白。
0: 近年来，我市多举措推动档案依法治理与开放共享，基本形成资源完备、利用便捷、安全稳固、治理规范、数字赋能的档案综合体系。在自治区档案局社区市档案馆业务建设评价中，市档案馆连续2次获得优秀等次。边沿的抗战时期贵港地区空军及其武装力量研究项目列入“13五”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成果协萃。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在贵港边沿项目获国家档案局经费支持，是2022年广西地级市中唯一获此类批复的项目。贵港市档案馆副馆长秦伟：
3: 截止2025年底，我馆馆藏纸质档案数量首次突破20万卷大关，累计完成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加工超过1000万页幅，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率达到80.4%，圆满完成了“十四五”规划规定的目标任务。下一步，我馆将夯实档案资源利用安全三大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档案利用数字化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蓝台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黄佑东报道。6月9日，2026年高考圆满落下帷幕，众多考生正式告别高中时光，奔赴人生新的征程。记者在市达开高中考点看到，结束最后一门考试的学生们像出笼的小鸟般飞奔出教室，有的三五成群，边走边讨论着假期安排，有的与老师久久拥抱，不少学生还拿着同学录、校园明信片，拉着老师签名留念。

0: 校园里满是青春的雀跃与离别的暖意。面对即将开启的长假和未来的人生选择，考生们也有着各自的规划与期许。考生黄信博：
1: 因为明天刚好是我生日，然后我就打算跟同学去好好庆祝一下，顺便也是庆祝高考结束毕业嘛。
0: 考生温景明：
2: 专业的话大概是选择一点比较感兴趣的，然后感觉自己比较能学的那种科目，然后考完试之后大概先休息一下吧，然后在后面去来个毕业旅行。
0: 从清晨的早读到晚上的自习，从铺满桌面的试卷到走出考场的轻松，几年的日夜兼程终于在今天交出了属于自己的答卷。一张张明信片，一个个拥抱，一场筹划已久的旅行，都为这段滚烫闪光的青春画上了最生动的句点。考生冯家浩：
3: 高中三年我收获了很多知识，也学会了坚持，考完之后我想自己放松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会学好大学里面的一些知识，或者去学一下车之类的。
0: 考生黄佳：
4: 高中三年收获满满，我也结识到了许多好朋友，假期的时候呢，我想多陪陪家人，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未来我会不断努力提升自己，争做新时代好青年。
5: 6月8日，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共84件信访件，来电41件，来信4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8件，水类13件，噪声类2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13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5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8件、柳州6件、桂林11件、梧州6件、北海4件、防城港2件、钦州5件、玉林10件、百色5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6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1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8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1批信访件涉及我市5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阶段性办结5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
5: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我和我的贵港，30年，三十人。
7: 今天听贵港市合成义工协会的发起人、负责人韦雪明的故事。
8: 我是韦雪明，合成义工协会发起人、负责人。
9: 6一儿童节，我去大须镇长安村开展儿童关爱活动。
8: 像这样的活动是我们日常公益的一部分。我们常年还开展有地贫儿童的关爱、抗战老兵的帮扶和贫困学生的助学等多项活动。
7: 2006年，韦雪明正在读高二，受丛飞诗集影响，他萌生做公益的想法，却发现贵港没有可供学生参与的义工组织，于是他和几名同学牵头组建了学生公益社团合成驿站。借着各校社团交流的机会，他们很快在全市13所高中、职校建起分站，
8: 利用周末和假期去走访福利院、养老院，长期定点的帮扶偏远山村的学校。很快我们的队伍不断的壮大，带动了大批的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
7: 那时候的他们纯粹又热忱，不少山村学校他们一帮扶就是10年。韦雪明说，他亲眼见证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乡村一步步变好，百姓生活蒸蒸日上。

0: 心里很是感慨。2008年汶川地震牵动了所有学子的心，各分站的学生义工纷纷找他，想为灾区尽一份力。他连夜写下募捐倡议书，组织各校开展校园募捐，但他们很快发现学生的募捐力量很有限，于是他们主动对接团市委，在官方支持下组织3000名学生义工走上城区街头、乡镇墟市，开展义演、义卖和募捐活动。全城百姓纷纷伸出援手，人人踊跃献爱心，最终他们筹集善款40余万元，全部驰援汶川。也是这一年，公益的种子在河城大地遍地开花。为了方便爱心人士交流参与公益，他们搭建了公益网站，如今注册用户已接近4.4万人。
1: 伴随着贵港的发展变迁，我们的公益之路也不断的升级。2013年，河城驿站正式注册更名为贵港市河城义工协会，成为广西首批改革试点的社会组织，走上了专业化、规范化的公益道路。
0: 在一次公益论坛上，他们接触到关爱抗战老兵项目。老兵们的峥嵘岁月和质朴坚守深深打动了他们。韦雪明把走访故事发到网上后，引发全城关注，不少人主动提供老兵线索。自此他们开启项目化运营，专心深耕老兵关爱服务。近年下来，他们走遍广西各地，扶持数千位抗战老兵，用心守护英雄晚年。20多年来，他们累计开展志愿服务近6000场，服务群众接近12万人次，服务时长超9.2万小时，获得多项省市级、国家级志愿服务荣誉，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回望20多年公益光阴，韦雪明不仅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也见证了贵港善意的生根发芽、蓬勃发展。这份美好如此珍贵。
1: 从最初的寥寥数人的学生队伍，到全城联动的公益力量，贵港这座城市不仅有发展的速度，更有暖心的温度。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公益初心，让河城大爱持续传递，生生不息。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荀彧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贵港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的《何城处处书香飘》。这是一首广东音乐《雨打芭蕉》，由红船艺术团的梁桂燕老师重新填词之后，在2015年4月贵港图书馆举办的世界读书日汉墨书香飘何城活动当中演唱，备受老百姓的喜爱。我们就来听这首《何城处处书香飘》。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文文，今天我们来听《粉红色的回忆》。粉红色的回忆是韩宝仪1987年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第一张个人独唱专辑，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广为传唱，是很多歌迷的最爱。韩宝仪号称是台湾柔情派歌手，擅长欢快甜美的曲风，歌曲中轻快带着的热情奔放，欲说还休的缠绵唏嘘，以及舒缓中的轻轻呢语，都流露着满满的少女感。在2020年夏天热播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中，演员张雨绮在个人才艺展示环节翻唱的这首《粉红色的回忆》。很多人认为张雨绮平时说话的声音不太好听，但是这首《粉红色的回忆》完美地接住了她并不完美的嗓音。这是一首属于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的歌，即便字里行间暗藏无数弯弯绕绕，但你只需要记住，把它往撒娇的情绪上带，软如酥麻就能一气呵成。来，我们一起来重唱这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记得》。

林俊杰在一次开演唱会时说，他的心脏出现了问题，一直靠药物维持。细心的歌迷也发现，他的手上一直戴着心脏监测的手环。是呀，好像在不知不觉中，他们都老了。我们的青春是从哪一刻溜走的呢？1999年，海蝶音乐看中了林俊杰在非常歌手训练班中的表现，想签他。林俊杰知道之后，毅然放弃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录取通知，进入了海蝶公司。可是没有想到，签约之后接到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服兵役。满心抱负的年轻人感觉无处施展拳脚，于是在服兵役期间，他不停地写歌投稿，也经常被退稿。后来被张惠妹收录在专辑中的那首《记得》，就是他被退稿了很多次的成果。从那开始，林俊杰的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拾，光是他为别人写的歌就有100多首。2010年，林俊杰发行了概念自选专辑《他说》，收录了他出道以来创作给女歌手的10多首情歌，并将这些作品进行了重新整理演绎，其中就包括这一首《记得》。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一九八零，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记得都不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只听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6: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终会熠熠发光。
8: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9: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10: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9: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1: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9: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9: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

0: 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我们与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了是2026年的6月10日，是礼拜三，农历去到了是4月25日。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多云，21到31度之间的温度，偏北风是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21到31度之间的温度，偏北风是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制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

0: 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

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

0: 迎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3.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

0: 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

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深入来宾调研并主持召开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强调把握战略窗口期，科学谋篇布局，以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支撑全域向海新格局。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1: 孙大伟深入崇左市龙州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时强调，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以有力有效整改整治深入推进学习教育。
2: 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6月20号揭幕。
1: 崇左持续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白头叶猴种群实现稳步增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来宾市，重点聚焦向海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于6月9号在南宁主持召开向海经济专题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特别是关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把握我区向海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窗口期和突出短板，科学谋篇布局，以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支撑全域向海新格局，进一步推动北部湾地区一体化发展，奋力做好向海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陈刚先后来到来宾市来宾港、武宣港区龙丛作业区、来宾市三江口高性能纸基新材料产业园及绿色化工园，认真听取江海铁多式联运物流体系赋能县域产业出海、内河航运体系建设情况汇报，查看港口码头运营、临港产业园区发展和优化产业布局融入向海经济发展情况，要求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以畅通完备、高效协同的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保障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南宁召开的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上，陈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陈刚指出，基础设施是向海经济的硬支撑，当前我区向海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家战略叠加、重大工程落地、开放格局升级等多重机遇，能不能接得住、用得好，关键看

0: 基础设施支撑是不是坚强有力，要深入思考向海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性、前瞻性、协同性、适配性，直面短板，正视差距，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重塑我区向海基础设施支撑体系，为全域向海产业提质、开放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陈刚强调，要紧紧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空间布局和叶脉式产业布局，聚焦向海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精准发力，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自治区层面要牵头抓总，市县要扛牢主体责任，部门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国有企业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一步一个脚印落实推进向海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要进一步推动北部湾一体化发展，认真研究制定亲北防一体化发展规划，做到港口航运一体化、产业园区一体化、城市空间一体化、开放发展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海洋产业一体化、生态保护一体化，推进实施一体化，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把向海经济美好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为广西“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韦涛在座谈会上强调，要强港口，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全面推进港口资源整合、能级提升、功能升级，下大决心整合内河码头，推动规范化、专业化运营管理，加密国际海运新航线，提升集装箱吞吐规模和质量。要畅运河，加快构建通江达海的交通物流体系，打通大藤峡等关键枢纽航运堵点，优化布局物流枢纽，优化铁路、公路、水运、海运衔接转换，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优产业，全力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高效运转五个一工作机制，精准布局临港试水产业，严控两高项目落地，发挥各招商平台作用，加快推动产业集聚。要强园区，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支撑动能，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市场化专业化运营，持续完善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物流和节约集约用地，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要促融合，推动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统筹推进通道、港口产业与城市深度融合，深化亲北防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临港新城。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柳州、梧州、河池市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深入崇左市龙州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以有力有效整改整治，深入推进学习教育。龙州县水口口岸扩大开放项目于2024年10月通过国家验收，2025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因扩大开放后进出口新业态培育力度不足，场地建设滞后，导致通关能力未能有效释放。孙大伟来到水口口岸二桥及监管货场查验平台，详细了解项目存量资源盘活利用不利整改情况，督促当地找准问题症结，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办结时限，尽快解决问题。随后，孙大伟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崇左市和龙州县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情况汇报，与水口口岸扩大开放项目反映问题企业和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孙大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的责任感、紧迫感，准确把握、深刻认识新冠不理旧账的突出表现和症结根源，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时效性，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为高质量发展、清账护航蓄势赋能。孙大伟指出， 要强化靶向发力，精准。

0: 失策，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办公桌挪到基层一线，深入调查研究，倾听各方诉求，摸清历史脉络，找准问题症结，跟踪督办落实，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决落实好自治区关于三包联的部署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广西台消息，6月9号，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特邀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李文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崔如航做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建言献策。陈义军认真听取发言，充分肯定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他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按照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主动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要聚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深耕党的创新理论、广西实践等具有鲜明特色的领域，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研究范式创新，打造贵字号社科品牌，不断增强学术传播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6月5号，中国广西与越南谅山智慧口岸试点建设第四次联合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有意关至有意普寨至新青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越双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析了现存困难，提出了后续合作建议。卢新宁表示，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并参访广西，为两国深化合作注入强大动力。目前智慧口岸中方段已全面建成，硬件全部到位，软件全面打通，试运行通关效能显著提升，随时可以与越方段互联互通运行。项目实现联通后，口岸通关效率、货物周转能力将大幅提高，综合成本将显著下降。他建议越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统一跨境联通技术标准交流，实现物流数据共享，支持有意关至有意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方项目试运行，采取创新性举措，落实无人车在一定区域内的运行，支持普寨至新青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方无人集卡高效运营，建立双方省级口岸主管部门每月和双方业主常态化沟通会晤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问题。
1: 广西台消息，6月9号是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倒计时100天。记者从峰会秘书处了解到，本届峰会将于2026年9月17号到19号举办，以经贸为主线，坚持 AI 唱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呈现五大亮点。政商高端对话，工商务实对接，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等主体活动，高端引领，能级突出，议题前沿，推动达成合作新共识。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中国广西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推介会等经贸配套活动，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合作渠道。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联席会议将与峰会资源互通，双向赋能，紧扣自贸区 3.0 版商机，共赴合作新蓝海。峰会紧扣自贸区 3.0 版建设需求，围绕数字贸易、绿色经济、供应链韧性等九大关键领域展开专题研讨与合作对接，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中关于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顶层共识在工商界落地见效。 把握东帝汶政

0: 求为导向，提升区域工商界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多场景宣传推介平陆运河，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联动链博会，深化中国东盟产业链合作，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联动全国贸促资源，彰显广西搭台全国共享的开放合作格局，优化商法服务互行贸易投资。本届峰会框架下，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以香港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新路径为主题，邀请中国内地、香港与东盟国家法律界、工商界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商事争议多元化解、香港商事法律制度衔接、人工智能伦理安全等议题展开研讨，推动一批商事法律成果落地。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六月八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共84件信访件，来电41件，来信4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8件、水类13件、噪声类2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13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5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8件、柳州6件、桂林11件、梧州6件、北海4件、防城港2件、钦州5件、玉林10件、百色5件、贺州7件、河池2件、来宾6件、崇左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到6月9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1批9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1批93件信访件办结37件，阶段性办结5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新闻发布。
2: 6月9号，记者从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作为全区首个覆盖14个社区市的城市篮球自主品牌赛事，贵 BA 将于6月20号在来宾市举行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3: 据了解，贵 BA 赛程安排在今年6月到9月，赛事划分为分区赛、半决赛、总决赛3个阶段，实行主客场制。分区赛依托我区地域区位划分为南北2大赛区，每赛区7支队伍，南部赛区为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崇左，北部赛区为柳州、桂林、梧州、百色、贺州、河池、来宾，各队开展主客场单循环比拼，7月下旬至8月上旬开启半决赛，南北赛区前2名交叉对决，采用3局2胜主客场赛制，8月下旬至9月进行总决赛，半决赛晋级者角逐年度总冠军。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4: 在参赛规则上突出体教融合，允许在读高中生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参赛。在半决赛、总决赛的阶段，每队可有条件的聘请外援，分区赛、总决赛均录取名次，同时评选得分王、三分王，激励运动员奋勇争先，展现风采。
3: 本次赛事除立足本土惠民、参赛组织全域亲民之外，还深化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深挖票根经济，释放消费潜能。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4: 在各赛区配套特色市集、文旅体现、惠民促销活动，创新金融、商贸与体育跨界合作的路径，将广西民族风情、山水资源、地域文化融入赛场布置与赛事宣传，联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推出凭赛事票根享受各类门票的减免、消费的折扣等惠民的福利。
3: 此外，赛事将作为广西篮球振兴、城市提质的长期性工程，深化赛事同校园篮球、民间篮球衔接，健全青少年人才梯队，聚力打造全区乃至全国知名自主品牌，实现以赛新城、赋能壮美广西建设的长远目标。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9号，广西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在全区各部门通力协作和广大考生诚信应考下，本次高考全程秩序井然，平安有序。6月10号起，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组织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对考生开放高考成绩查询通道。届时考生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本人成绩，具体查询方式将另行公布。今年高考招生计划正处于编制审核阶段，将在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发布前，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统一向社会公布。
1: 美丽中国行。崇左市积极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通过科技赋能监测、系统修复栖息地等举措，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白头叶猴种群数量实现稳步增长。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邓俊宇、通讯员易经、廖翘楚的报道。
2: 每天清晨，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都会沿着保护区进行巡护，并对白头叶猴猴群进行实地观察。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保护区的树丛中，数十只白头叶猴灵活穿梭觅食。护林员告诉记者，除了日常巡护，目前保护区还在白头叶猴重点活动区域和重要的人为活动点布设了视频监控，并引入 AI 识别技术，显著提升了保护区管理效率和科研监测能力。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梁学飞：
3: 通过 AI 识别，它输入那个监控天网系统了以后，我们自动监测得到的能够提供的比较准确数据啊。看了以前准备濒临灭绝的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以前很少的，现在到处都可以，在我们山后面都平时都能遇到。
2: 经过多年来的生态环境保护，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重点修复了700多亩破碎化的白头叶猴核心栖息地，还创新性的建设了2条生态廊道，为猴群架设起绿色桥梁，有效连接隔离栖息地板块，同时依托白头叶猴独有资源建立生态旅游区，围绕生态保护、研学体验开展科普教育。2018年至今，累计举办600多期研学教育，覆盖学生2.9万人次。保护区也成为全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展示窗口。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林斌：
4: 通过这几年巡护和宣传力度的加大，我们在日常的巡护当中发现了一些物种的数量有所增加，例如猕猴、冠斑犀鸟、圆鸡、白鹇等。植物方面的话，就发现有广西火桐、石杉树铁等。总体来说，保护区的生态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提升。
2: 据了解，崇左市通过生态系统修复、智慧监测保护及科普宣教，白头叶猴栖息环境持续优化。2012年至今，白头叶猴数量增加到1400多只，增幅达50%，已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农登潘：
5: 我们将依托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驱动新一代信息化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保护区传统的科研和保护管理模式，实现白头叶猴有效保护和可持续性管理。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6月9号，2026年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在南宁启动。本次活动主题为守望相助，快乐成长。300多名来自2国的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团干部等参加活动。活动期间，2国少先队员先后走进广西大学南宁育才学校旧址、胡志明展馆等红色历史旧址，感受中越2国革命先驱携手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革命友谊，深入了解红色江山来之不易、2国睦邻友好合作民族珍贵。参观广西大学海洋科教馆、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广西科技馆、广西规划馆、恐龙奥秘科学馆等科创平台，全方位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此外，活动还将开展少先队主题对日、家庭访问、非遗文化对话等特色交流活动。2国少年儿童共同体验红领巾社团活动，相互分享家风家训、家庭文化故事，近距离探秘传统非遗技艺。

0: 在沉浸式互动交往中增进了解，增进友谊。据了解，中国广西越南少年儿童手拉手活动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三年，成为桂越青少年常态化交流的重要品牌。
1: 2026年，我区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345名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单位从事支农、支医、支教及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招募对象为2024至2026年毕业、具有大专（含高职、高专）及以上学历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医疗、农技、水利、林草岗位的招募对象可放宽至2022年至2026年毕业。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0号9点至6月16号18点。
0: 六月初，在广西非血源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医院内，志愿者小杰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采集。至此，小杰和丈夫黄先生成为广西首对造血干细胞捐献夫妇。截至目前，广西累计有9.3万多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近两年来，入库志愿者的数量稳定增长，目前已实现第80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韩杰，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心，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6: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幺九，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刘，问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刘，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市多云见晴，气温22到32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感谢小刘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小刘，再见。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珂。
6: 大家好，我是蓝电。
7: 我是春培。
8: 我是舒彤。
9: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吴高速清空室的工作人员莫飞一，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飞一，早上好。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飞一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飞一，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挖金啲吹来神走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晒。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哎，早晨各位街坊朋友啦。
0: 嗯哼，早晨早晨，哇，宠物高享终于结束啦。
2: 哎，咁今日呢、初中啊同埋高中啲街坊朋友呢就要晨早起身啦，咁啊，午餐啊，

0: 订嘢俾啲仔女食咗之后咧，喺十二点之前咧，就要送翻学校噶喎。
1: 哎呀，咪大家难过，十二点我好似黑，佢都未黑得两个黑早餐啦，黑早餐啦。
0: 咁啊，即系时间唔能够隔得太耐咯，系嘛？
1: 嗯哼，
0: 隔耐啲都得嘅，咁啊，中午同埋早餐一齐搞掂，又悭一餐钱啊。
1: 啊，使呢？
0: 系。咁啊，講到咧幾日高考咧，咁啊學子們辛苦曬啦嚇，咁啊今日咧可以全身心放鬆嚇。咁啊，但係咧喺緊張嘅高考期間當中，除咗學子們比較辛苦之外咧，咁啊我哋嘅光谷交管支隊咧，亦都係全員出警，提前部署，積極作為。精准疏导嘅，
1: 哎哟，阿华呢？高考就涉及到冇呢嗱，抽烟啊，或者交通啊，仲有一啲叫道路嘅管制啊，所以呢，都要交警部门呢，非常非常之负责。
0: 系啦，咁啊，除咗之外咧，林姨讲嘅咁多嘢之外咧，有啲突发事情咧，我哋嘅交管部门咧，亦都系积极应急帮扶。隨時咧候命。
1: 對啦，之前咪阿叔都講啦，年年頸枕口頸枕口枕，年年都有人忙雞喐，年年都有人整爛。哎呀，
0: 咁啊，即係有啲嘢咧，冇辦法控制噶嘛，係嘛？唔見咗去邊啲揾啊？係嘛？身體唔舒服，點解呢個時候唔舒服咧？係嘛？咁梗係緊張啦，
1: 係
0: 嘛？
1: 使啊！
0: 你冇考過試啫嚇，考試咧其實好辛苦，好緊張。一個咧就係考前咧，即係全身心集中啊！咁考嘅時候咧，高度緊張。
1: 嗯哼，
0: 考完咗之後咧，突然之間咧，如獲重擔，好似咩都揾唔到咁樣，
1: 腦袋一片空白，是嘛？
0: 咁考科放咗科啦，係嘛？咁經過三日嘅考試咧，我哋總結一下考試當中嘅一啲奇遇啦嚇。比如話咧，六月七號朝頭早7:40嘅啫啊！咁啊，有一部咧正开往到桂平一中考点嘅送考大巴，咁啊有位咧女同学咧突然之间咧就喺大巴上边咧唔舒服，要睇医生。
1: 佢晕车，哎呀！
0: 咁唔舒服嘅情况底下点算好咧？咁一个咧要揾医生啦，系嘛？咁啊第二个咧就话，哎呀，咁焗唔到呢个大巴，咁啊交警同志咧用呢个电单车啊。送佢去考场啦！
1: 成日啱啱喺呢见到台波，台波上嗰肯定有好多考生。你一官一马舒服，乜困难又扯人都去 A 完噶，只能够你略车啊！桂平市公安局交警咧，就度你去 A 完啊！
0: 然之后咧，搞掂咗之后，快快脆脆又戴好头盔，将佢全程护送到考试点。
1: 对啦，真系好威速嘅行啊！然后嗰个考生服特服个陈强啊！
0: 咁啊，再有咧，六月七號咧，第一日嘅考試啊，咁啊，有位考生咧就真係大頭蝦啦。本身打印好嘅呢個準考證咧，揾唔到，唔知塞去邊度，或是係呢個準考證咧有腳咧掟咗。
1: 唔知咧嗰陣時候咧，你去考時嗰陣，哇，咪有幾多咯喎？
0: 係啦係啦，
1: 真係去考咯喎。
0: 咁啊，所以呢種情況咧，只能夠求助我哋嘅交管部門啦。咁啊，貴港市公安局交管支隊廣北一大隊嘅執勤交警咧，就迅速行動起身。咁一邊咧安撫咧學生，唔使急，唔使急，唔緊要嘅。咁一邊咧火速咧帶佢去附近嘅文印店，邊度開門未啊？开门未啊？开门！喂，老细，快啲开门！要打准考证。
1: 我点钟到按电 Q 十，未有咁早喎，有事喎。不过困难嗰阵时候咧，到按电然收到风啦啊！困难
0: 敲门都要开啦。
1: 死！
0: 帮手打个打印机，开快啲热机啊！咁样咁啊，快啲咧打完咗之后咧，又快速咁用摩托车将佢送翻到啊呢个备考点。
1: 对啦，
0: 即系有惊无险，险过剃头啦。
1: 六月八号航牛咯，考得不冷扛咯。
0: 平浪
1: 员工招仲中吃呢，有只考生而家震考震哦，
0: 大头虾啦，
1: 你嘅玩。
0: 哎呀，就快要开考啦，心情啊急啦，话热锅上嘅蚂蚁，腾来腾去。交管部门知道咗之后咧，唔使忧，即刻咧就同领导汇报，领导咧指示咧用呢个警车啊搭住佢翻屋企攞。攞完咗之後咧，跑步又翻到警車，然之後咧一下子又快速咁送翻佢到考場。哇！從上警車到落警車翻到考場，僅用咗短短嘅 十分鐘。
1: 哎呦，
0: 哇！你話監管部門咧辦事幾高效咧？
1: 唔使咯，你下位你爭我食啊！
0: 哎呀，
1: 又上萬蚊啦喎！你驚你咪
0: 啊？年年都有大頭黑啊！年年都。

0: 都讲话咩咩要整放好啦，系嘛？
1: 就使啦，年年都有样经验。
0: 明年啦，我有经验啦。
1: 嗯，
0: 我嘅小朋友考嘅时候咧，我要佢把三只准考证。
1: 哎，有人争个上网揿啊，出到有个老山咧，攞住啊度盏考证，就写坏，而且避免佢个吃声。
0: 即系你唔见咗老师，净系得发。
1: 啊，对，佢就搣咗落俾你。哎哟，就系为老山争成臭衰嚟先啦。
0: 即系体内咧，多有啲嘢多唔紧要系嘛？最怕冇啊。
1: 即系想
0: 咧多啲咁嘅准备工作咧，就为呢个考试咧保驾护航啦，系嘛？
1: 嗯哼。
0: 咁有啲咧护航咧就护到出晒差。
1: 哦，
0: 包话得嘅，
1: 嗰阵时行真就行
0: 系啦，
1: 嗯，
0: 咁啊结婚包生仔，
1: 嗯哼，
0: 生女我就媒人婆嗰封利是退翻嘅，
1: 嗯，
0: 有咁样嘅讲法咩？
1: 嗯，
0: 咁样嘅讲法肯定系陷阱啦，肯定系假嘢啦，系嘛？咁啊，高考结束咗之后咧，有好多嘅考生啊，同埋家长咧就纷纷接到咗一啲群聊嘅最新信息啦。
1: 哎哟，
0: 话咧，哎呀，你唔使急嘅，考试嗰边咧有排等你嘅，系嘛？好似系6月27号之后先可以查，我哋咧提早帮你查。
1: 哦，唔使啦。
0: 嗯，
1: 我识得内部人，有内部生身，
0: 系
1: 哦，有内部乜乜乜，
0: 你记得吓，唔好讲俾隔篱人知。
1: 嗯，其实个个人都指认到你嘅，
0: 成群人都
1: 知就，实在
0: 有咩路数啊？嗱，你点我呢条内部嘅连接系嘛？输入你嘅查询密码，即系要信息绑起身先知道系咪你啊嘛，
1: 我仲要牙向康人，
0: 放张银行卡，
1: 对对对，
0: 你经过实名认证嘅银行卡，输埋密码俾我知，我知道你系唔系啦。
1: 阿云，你坐车我要收啲费噶，知嘛？啊，
0: 本身咧就有偿服务系好嘅，乜但系咧，你一查咗之后咧，呢个有偿服务咧就无底止嘅，你卡里头有109,700，佢都立晒你。
1: 啊，所以你近分人嘅个都系只骗局嘅话，
0: 系啦，
1: 诈骗犯罪。
0: 高考呢家嘢咧系教育部门指定嘅查分嘅网站同埋查分嘅方式，而且高考呢家嘢咧系绝对均真嘅，好保密嘅。
1: 对啦，
0: 有咩理由有咩途径咧？系嘛，呢啲途径。咪想套你嘅錢咯，
1: 係嘛？所以你咪要肯係新嗰啲，咪你百問來源嗰啲坐翻翻身，咪要點擊嗰啲，咪你連接話乜枝頭尾咁壓壓落去。
0: 凡係嘅拍三口供包嘅，得嘅呢啲嘢咧，全部都係呃你㗎。
1: 有啲人嚟講啦，喂，你填你啲資源，你填嗰只即吃餃，我又打好招呼咯喎，咪咧咪咧，
0: 幫你搞掂佢啦，
1: 係
0: 嘛？百分百錄取你嘅喎，實食冇黐牙嘅喎，係嘛？
1: 個爹兒醒硬硬嘅喎，
0: 兒叔公食羅。糯米糍實食冇千牙，考生咧應對志願嘅院校發布嘅分數線，再根據自己考得幾多分進行綜合考量之後咧，合理填報志願，咁樣得嘅機率咧比較大嘅，
1: 對啦。
0: 而家咧好啦，咁啊首先咧知道咗自己分數，再根據自己分數去填志願，係嘛？
1: 竟然又好好多啦，就算又估翻啊，
0: 以前係估大豬嘅，
1: 嗯。
0: 不過警方提示你啦，高校招生咧嚴格規範嘅錄取嘅一個程序，同埋監督嘅機制啊，唔存在所謂嘅你洗銀紙打通路數。咁啊，實食冇黐牙啦！
1: 對啦，
0: 冇嘅冇嘅啊！
1: 如果你爭我遇到冇啲問題咧，你佢係通過官方嘅渠道去錯去核實。
0: 係啦係啦係啦，官方網站當然你唔好點佢俾你連接嗰啲啦嘛。而家透明度咁高係嘛？百度一搜索係嘛？啲蝕一出嚟係嘛？豆包一教你啊，咩都懂曬啦。
1: 哦，仲有你有啲你硬硬嘅，你就通過冇啲威大啊、網絡啊，誒雞你錄取通知書或者錄取通知書講嘅喎。
0: 你刮刮可能仲會甩七先喎，嗰個公章啊。
1: 你錄取通知書已經收到啦，你威啲就檔案紙俾我啊，吃飛要交啦噃。
0: 一下子咧要落咩頂啊？交咩學習費啊？咩學位費啊？贊助費啊？啲豬費牛費啊？冚唪唥要你先俾錢嘅，咁你要諗諗啦嘛，係嘛？
1: 對啦，爭個死要讀咁避免成都受騙喎。
0: 仲
1: 有啲教育補貼啊，
0: 補貼啊，一講到補貼啲朋友，哇，啱啦，幾萬蚊，我而家正愁住荷包冇錢啊嘛，補貼啊，補嚟。 这个补贴不知道是你补他的，他不要理啊。
1: 哎，见到自己做吃章了，有些朋友见到做吃章死不死，要交我的保证章，我会骂死的。
0: 什么做学金啊，我觉得是呃人金。
1: 哎，死啊，都是啊，警方就提醒到我了，做吃章的法官有年纪的陈水和规定的。
0: 是啦，不是说男恋你填个名就得。所以呢，无论呢这个神棍佬啊，呃你用咩身份好，编做咩理由好，最终目的呢一讲到，喂你先转钱俾我先，灵醒啦，
1: 即系就要灵醒啦，神水啲啦，放只切卡到冇啲银纸嘅话咧，就要去万亲处
0: 多方求证，
1: 都要去官方嚟核实，
0: 官方啊，同学老师嗰度啊，问下人家老师啊，人家老师年年都带考生，起码见多识广啦，系嘛，
1: 对对对。
0: 被騙的格局都比你多得多啦，係嘛？
1: 嗯，仲有呢，
0: 食鹽啊多過你食米啦。
1: 對對對，有經過人賭嘛，所以你資源填補嘅時候咧，要做好你個正後個防護，唔免成到攰喎，知唔知啊？
0: 咁啊，再有咧，即係一啲重要嘅信息啦，什麼準考證號啊、銀行嘅信息啊、密碼，唔好話俾人家知口多多啦，發夢都唔好講。
1: 對啦，高考結束啦，到時你填資源咧就更加重要喎，就要注意啦喎。
0: 嗯，防。呃人子的防小人的就要防什么呢？发梦千万不要开口梦啊。

0: 半，
1: 蜜雪兰依饮杯茶，
0: 有咩意欲揸住果汁粥，
2: 果汁粥。
3: 哎，欢迎啊！抖音号同埋我哋嘅视频号嘅街坊朋友继续咁收听同埋收睇我哋节目嘅啊！
1: 我哋嘅节目系星期日到星期牛固，朝早七点半到八点半。
3: 系咁啊，先头咧抖音号咧咁啊，网络方面咧有啲问题啊，咁啊依家咧用手机啊。可能咧睇得嘅角度咧冇咁靓仔，
1: 全部变咗啊！啲眼人
3: 冇变，
1: 换晒主持人啦。
3: 只不过咧就系可能见得半张面啦，系嘛，三分二啦，系嘛。我哋伸一伸个头过嚟 ，Hello。
1: 哎，对对对，侬度介绍啦，关注侬度嗰啲生活啦。
3: 咁啊，多谢咧，视频号嘅星汉灿烂赞咗我哋直播，多谢。
1: 多谢多谢大哥，帮侬度点点赞，点点关注啊。
3: 咁啊，讲到咧。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3: 咁路边遇到交通事故咧，我哋巡警咧就要及时救助受伤嘅人民群众啦。
1: 诶，你讲嘅肯定系六月四号啊，望嘢又见晒。
3: 七点零钟啦，咁啊巡逻嘅辅警咧就喺我哋嘅五月广场定点啊进行咧系治安嘅巡查啦吓。咁呢个巡警咧系治安巡警嚟嘅。咁有位群眾咧就見到係搜救我哋人民警察咧就要求助啦啊！佢話咧啊喺御廣場二號門嗰度啊，即係高架橋旁邊嗰個門嗰度啊，咁啊發生咗一個人行道嘅斑馬線交通事故，咁啊有兩個路人咧俾小車撞親。
1: 劲呀，仲得了？喂，一去现场睇睇，哇！两面附近就好威啦，反应好威，就威速坐喺晒姑姑现场，就设置嗰只警规个区域啦。
3: 咁啊，疏通咧过往嘅车辆咧，就同埋围观嘅人民群众，有效咁防止咗第二次嘅事故嘅发生。咁啊，再次咧联系咗佢哋嘅兄弟部门啊，交警咁啊，到现场咧进行处置。
1: 好威呢！一而论隔哨车同埋交警呢就来到现场啦。嗰啲附近呢就协助嗰啲救援人员将受伤嘅群众呢就搬上担架上高啦。
3: 送上咗救护车呢，当然系前往到医院去救治啦。咁啊，随后咧，我哋嘅呢个巡警亦都向交警咧系详细咁移交咗现场嘅情况。配合做好咗後續嘅工作嘅，
1: 鏡得嗰陣你爭過世啦，多謝啦，多謝。
3: 即係呢個道路當中咧，我都好有身同感受啊。
1: 過
3: 呢度咧，首先啊冇紅綠燈，咁有紅綠燈嘅時候咧，通常都係一個流動嘅紅綠燈啊，咁啊用手推車嗰種拉住嗰個流動嘅紅綠燈，咁有啲朋友咧真係。好醒水，
1: 流动的，不是漏洞的，
3: 流
1: 动
3: 的，流动的，
1: 即系行嘅。
3: 佢呢个红绿灯咧，因为系流动嘅，咁所以咧冇现场嘅监控视频。咁有啲咧，即系司机哥哥姐姐咧，就赶一时之需，唔睇呢个流动嘅呢个信号灯嘅数，咁啊急剧咁过去，因为冇有监控啊嘛，过。照闯红灯都冇监控嘅，所以咧有啲街坊朋友唔自觉，咁啊导致咧就行呢个斑马线嘅人咧就俾困着或者系惊险丛生。
1: 好似话边你而家整住条路，佢系咧就夹开楼后就都有啲住喺度，
3: 有啲围挡。
1: 写到嗰个时候你要睇清楚，睇清楚情况啦嘛。
3: 咁所以咧真系要小心慢行啊。
1: 咁
3: 啊过往嘅时候咧，仲要留意有啲即系街坊朋友过斑马线嘅时候咧，有啲。猫猫鼠鼠的系嘛，突然之间咧咩俗称咩鬼探头啊嗰啲嘢系嘛，
1: 反正关
3: 行路嗰个又要小心，开车嗰个又要谨慎
1: 啊。对啦，读嗰阵，嚟，听首古静音方啦，继续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